营山理念，坚决扛起治林兴林政治责任，以落实林长治为抓手，统筹做好森林防火、病虫治理、业态换新等工作，不断擦亮徒步爱好者的日。

0: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产量的30%应该有的，今年。
2: 这个就是那个太幼了，
1: 对对，这正宗的泰国青釉。这个就是太釉，就是叫泰国红宝石青釉。它这个青釉从外表上看，它特征呢，一个是它是这样椭圆形，上面有一个把的，像葫芦一样的。然后细看的话，就是有细细的一层绒毛的。这个摸上去就能感受出来的，这个是它区别于其他柚子的一个特征。然后吃起来口味的话，就是要切开那个，它就是比较无渣，水分比较足。
3: 眼前这位正在柚子基地里查看柚子的，就是把泰柚引入上虞的果农陈建国。作为一名爱钻研新品种果蔬的资深果农，陈建国的果园里总是有各种新鲜玩意儿。从早先的白色草莓，到去年的葡萄中的贵族尼娜皇后，到如今的泰国红宝石翡翠柚，每次来都有不一样的新鲜感。陈建国告诉我们，这些泰柚他从4年前就开始引进，今年正是丰产第一年。泰柚的种植对他来说也是一次不小的挑战。
2: 那陈总，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引进种植的？
1: 哦，这个柚子是今年的话应该是第4年。我这一盆是小苗买过来的，今年第4年。去年是没管理好，没接了，也数量也不多。今年是第4年。其他还有400多棵是大树过来的，那是今年是第3年这样子。
2: 其实在第3年的时候就可以挂果了。
1: 它正常的话是第3年是可以挂果的，但是因为这个新品种过来，我们也不是太了解它的特性，施肥啊，还有那个浇水、控水、控肥这些，我们也没摸透。去年不好，去年接出来接了100多个果子都干掉了，干干的不好。今年没有，加强了管理，我们自己也在摸索这个控水、控肥的这方面的东西。今年口味还可以。
3: 第1年。

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

0: 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小勇，怎么跑这儿了？啊啊！
1: 让你找我爸。
0: 找你爸，你也不能大半夜出来呀。
2: 你就是李东。啊。
0: 大白天的，咋不开门呢？
2: 接了个道路救援的活，兄弟们都出去干活了。
3: 程叔给我打电话，我飞车回来的。
0: 那只羊，那钱是不是得给呀？谁的羊啊？什么钱？那不吃之前你说好了，那羊不是我的呀。那是我的吗？
4: 那当然是你的，不然是我的呀。
0: 当然是你的，
4: 肯定当然是你的呀。当然是我的，当然是你的。
0: 哎，妈，
5: 是我的呀。那
0: 哎，
5: 赵总，你要干嘛了你？
0: 站住！再跑！再跑！
4: 走。
0: 哎，是，找着了，找着了，在我这儿呢，啊。 把电话给小勇，常勇，你听好啊！无论因为什么，今天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我要在你边上，我就会狠狠地踹你。你有多疼，我跟你妈心里就有多疼。你知不知道差点被吓死啊？我不跟你说了，我接你妈电话。
4: 小勇找着了，李东给我打电话了，你放心吧，你回去也别说他了，我已经在骂他了。再见。哎，抱歉，我没吓着孩子们吧？没有，
5: 他们玩呢，没听着。
4: 我得看看他们去。哎呦！啊！辈分，你得叫我舅舅。舅舅来，那我是你舅舅，叫舅舅。而且那只羊，干嘛呢？那是啥？
0: 干什么呢？没啊，没干什么，玩呢，追着玩呢。玩呢？
4: 他打没打你？
0: 说话打没打你？
4: 打没打？没动手啊！没
0: 放下，放下。
4: 干嘛？为什么？
0: 为什么？你说呀、啊？
4: 问你呢。
0: 问我？我说杨的事儿，杨的事儿，死的那只羊，他说是我的，是他的。要是我的，我得赔钱呢。
4: 那就是你家的钱，怎么不是我？
0: 你这干什么？
4: 了不得了你！天天拿个小棍耀武扬威的，我给你攥几个眼当笛子吹，你信不信？
0: 哎呀，
4: 你动都抓你，信不信？
0: 信信，你行你行，那今天给你个面子啊。
4: 你拿什么给我面子？你有东西吗？
0: 孟婷啊，下次啊，没有下次，你少跟我来这套，打人就是违法，你打他我就抓你，何况现在他是东寨警务室联防队员，你动他一下试试。
4: 啥时候的事？
0: 我，哎呦，光，牛牛牛，
4: 去去去，拿着你笛子，赶紧走走走
0: 走，走走走，快点走，
2: 先走了。
4: 长官，又来这套啊！你嫌我死的不够快呀、啊？你这回我是真心的。
2: 什么意思啊？我希望你能够成为警务室的联防队员。你饶了我吧，行吗？
4: 一只羊，不到2000块吧？啊，你们就搞内讧，这帮人你跟他们玩什么？
2: 这何止啊？那不是，这何止一只羊？那这罚款那些钱？
4: 那也不到2000呢。
6: 你们的友谊就这么便宜吗？
2: 但是可杀，你知道吗？
6: 走走走，找你三哥去。哎呦呦，你们怎么了？他打你了？
2: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0: 想去，也没人逼着你，反正你自个儿定吧。
1: 我这，三哥您，
0: 哎，常警官，这事儿有钱吗？
2: 每月300。
0: 你呀、啊，也老大不小了，也得替你妈想想了，啊，干点正事儿了。哎，虽然常警官这个人啊。

0: 脾气臭了点儿，啊，脑子歪了点儿，啊，有时候讲话呢不太靠谱点儿，但是这个人还不坏，你就好好跟他干吧，啊，说不定还能谋一个好出路。
1: 行，您说了算，
0: 那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
2: 嗯，
0: 算是您同意了。
2: 行吧。
0: 啊，那走吧，先熟悉熟悉环境，走。
3: 哎，走了。我狗都不蹲这儿，来来来来来，进来，没事，它不咬你，来，坐。
0: 这种地方还是你坐，我蹲着，他心里踏实。你在这蹲着，待会儿狗可能扑你啊！少年，
3: 到。
0: 哎，别别别，少年，少来这套。从花城到这儿，咱俩也算是老相识了啊。
3: 嗯。
0: 我帮你谋了这么份差事，你记我的人情吗？
3: 我应该，记吗？我找你给我当联防，这是正经事儿，也是正义的事儿。这站长叫正义，
0: 你觉得你该感谢我吗？而且。
3: 我还给你补贴，哎呀，小抽根烟呢，其实。
0: 这三百是从我工资里边挤出来的。怎么还让你破费呢？这不，我听说这不都应该是，组织上安排的吗？我瞧把你给有本事的，还知道组织呢。
3: 这知道。
0: 找组织不得打报告吗？这一报告就需要时间。你能白给我干几个月吗？ 来，我带你熟悉一下环境。来，咱们俩呀，内勤外勤就不分那么清楚了啊。这儿呢是油盐酱醋做饭，就在这儿。洗手洗脸，就是这儿。水龙头要摁一下，哎，一拧就出水了。我给你讲讲什么是内勤啊。来，你站这儿。内勤就是养羊、养菜，啊。
3: 外勤呢，就是这个巡线，捕护网，
0: 边巡边捕。你先把这个给我剪成半米长一截的。
3: 那怎么那么多事儿啊？剪这个有什么用啊？
0: 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剪这肯定是捕护网啊。
3: 捕护网，我听他们站上的说过，这修捕护网啊是他们站上的事儿，不归你们警察管。
0: 嗯，也对啊。哎，你帮我分析分析啊。
3: 警务室到车站这一段，你们货到赶走了。啊，我们什么叫我们货到？
0: 那你说他偷了东西以后，他从哪儿弄出去？他不得沿着铁路找个没人的地方捡个洞，连人带货一块跑出去吗？是不是？嗯。修补护网不光是拦羊拦人，主要就是拦货到。你觉得有没有必要？
3: 那你修完别人再捡呢？
0: 捡完我再补啊。
3: 怎么呢？再捡？
0: 然后我再补，咱俩能到天黑不？你
3: 不怕了，把这事说了出去。
0: 赵广田啊，这话你留着问问你的良心吧。我告诉你，就算你说出去，我也不怕。从我来东寨这天起，我就要跟货到干到底。你要说连这句告诉他们啊，会做饭吗？
3: 嗯，会吃。
0: 那咱俩一块饿着。
3: 你看看有什么，弄一顿。嗯，别看啊！你这啥也没有啊，张警官。土里鳖当着这么多人打我，我还能忍？按辈分，他得叫我认舅。打我不就是想赖掉那只羊的钱吗？这至于吗？哎呦，还说带我们挣钱，我一分钱没见着。天天学香港黑社会说粤语，谁还没看过几部香港电影啊？哎，主要是。
0: 他刚搞一种，搞搞的都没我搞的标准。
1: 什么意思啊？没我想的标准。哎哎，慢点。哎，
0: 不是，那你要真跟那警察一块干啊？哎呀，三哥安排的吧。那不来不行啊。啊，不过也不白来，给你们通风报信啥的啊。
1: 你别你们，你们呢？是他们，我跟他们可不是一伙。我就是闲着无聊跟几个哥哥一块玩，那谁知道他们玩这么大呀？啊，
2: 也是啊，你是铁路政治职工啊。
3: 不能躺这个浑水。哎，虽然我是凌迟的咱们也是同事。
0: 你心可真大，那莱西哥能饶了你？
3: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他敢动我，常警官不会饶了他，到时候看他们谁的拳头硬呗。
4: 今天你害怕吗？
3: 不怕，张叔叔可真厉害，一下就找着我了。老爸，
4: 你认识张叔叔吗？于叔叔说张叔叔是新来的。
0: 哪个张叔叔？
3: 张延斌叔叔啊。
4: 他可真厉害，过来一下就问我，你是不是叫常小勇？
3: 他怎么知道我名字的？
4: 你是我的儿子，我的同事知道你的名字很正常。行啊，儿子，你赶紧睡吧，啊。
3: 拜拜。

0: 核对一下你的身份信息啊！哎，这是临时身份证。啊，谢谢警官。
1: 喂，程程。
0: 哎，
1: 今天我儿子的事儿，谢谢你啊。
0: 嗨，分内之事。
1: 不是，这个应该是我的私事，给兄弟们添麻烦了。
0: 你别客气了。
2: 你给我打把戒，这样，我们对，马上的。打电话你也不接，我就是跟你说一下，下周末让小勇来东寨玩玩吧，别一到周末就上补习班，大自然才是最好的老师。你有时间了，回信商量一下。

0: 来，一个，到这儿了，来，坐。你听着啊，你也听着，无论是狗，还是羊，还是人，听着，都要学会坚强。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听进去了吗？
1: 哎，你等等我啊，一块儿弄啊！
0: 不用，就这么点事儿。我要的东西你给我带过来了吗？
1: 哦，
0: 你要的二手喷淋头啊，你全村我找不着啊。但是我在家淘一样东西，我觉得肯定行。哎，别说你小子这想象力是真够丰富的。
1: 嘿嘿嘿嘿嘿。

0: 放哪儿啊？哦哦哦哦，
1: 开一下试试。
0: 不不不，
1: 一看，
2: 平时就挂这儿。啊，嘿，
0: 哎呀。

0: 这么多呀，太沉了，小勇受不了。
1: 他那什么都缺，都给带上吧。
0: 哎呦，缺了好啊，缺了就知道回家了，又不是隔着十万八千里，这别带。
1: 不，这个得带上，他那儿缺少蔬菜，得补充维生素。
0: 咖啡就别带了，
1: 行，那这个得带上，得下饭啊。
0: 哎呦，还给他敷上面膜了。风吹大，日头毒，可他是敷面膜的人嘛？你看他那张脸，风吹雨打都不怕，脸厚的，也就你受得了。
1: 我也受不了，
0: 我也受不了，我当他妈的我都受不了。一天到晚人五人六的出出进进，觉得自己不错。哎呀，他的朋友遍天下，一呼百应，你当他呼啊？小勇的事儿就靠你一个人操心了。楼上的陈奶奶，她孙子没学好，那个最差的那是几中来，陈奶奶见着我都抬不起头来。这个带上。
1: 好，妈，您放心，咱们小勇一定能上个好学校的。
0: 那是一定得上。回头你让小勇告诉他爸，你要是再这么不靠谱，赶快擦面膜，要不然没脸回来了。
2: 今天天儿挺凉快啊。
3: 是啊，
2: 我昨天睡的那脖子有点不太舒服，我应该做什么动作？
3: 我不教过你吗？就那个扭头那个，
2: 就扭头的那个。
3: 对，
2: 转腰吗？那个动作
3: 不是你头顶在墙上没动吗？那对落枕肯定有好处啊。

0: 哎，都用平安豆了，
1: 路上给你添麻烦了吗？没有，没有，听话都很。
0: 这孩子话痨，老爱问问题。
1: 看出来，
0: 去把那塑料袋拿过来，在那儿呢。啊啊，辛苦辛苦啊！
1: 快点，小勇。
2: 哎，来了。
1: 来了。
0: 这个拿在路上，我方便回去还有一段时间呢。
1: 拿着吧，
0: 喝水喝水，那就
1: 谢谢啊。
0: 谢谢谢谢谢谢。
1: 你现在那坐会儿，爸爸就送车啊。
2: 好。
1: 你儿子？
0: 儿子，
1: 晚上别走了，我去弄个拿手菜，溜溜段儿。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他老在花城，我正好带他到农村看看，晚上我带他就逛过去。
3: 也行，有需要说话。
1: 好嘞好嘞。
0: 这胖小子挺好。
1: 赵叔叔，
0: 嗯，
1: 这只腿瘸的是美羊羊，
0: 嗯，
1: 那只呢叫什么名字？
0: 没名字，
1: 那就叫它喜羊羊吧，行吗？赵叔叔，
0: 行，必须行。
1: 光天儿
0: 啊，来，
1: 哎，
0: 怎么了？
1: 给你置办生日，新型的。
0: 哎呀，我手上这一拳，这给我的。哎，这给钱了，我没钱呢。你怎么没钱啊？我不是每月发你工资吗？是，但是不能强买强卖吧，是吧？这送你，
1: 真的
0: 啊？
1: 试试。
0: 我呢，回去洗个澡再试嘛。
1: 这儿不也能洗吗？
0: 这儿哪有家里洗的干净呢？你说，
1: 行。
0: 期待着你的焕然一新。好，好，好，好。你路上别把这衣服给卖了。
1: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我回去洗了。不能，不能。
0: 明天换上新衣服来啊。
1: 哎，
0: 带这么多好吃的，你妈不怕你累着啊？
4: 我妈正担心你饿着。
0: 你妈这次让你来，就让你给我带吃的呀？没带什么话？
4: 没有，连这次都是我自己提出来要来的。
0: 咱家谁做主你不是不知道，你妈要不让你来，你能来吗？你真逗，就是你妈让你来的。

0: 缺一点的遗憾。曾经的梦想看似好柴米毫无相关。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小小水龙头。
1: 中队队长您在哪儿？哪儿就是办公的地儿。
2: 哦，那就在村主任办公室啊。哎，我也给你支张桌子。
1: 哎，我不用，我警务室我都离不开呢。啊，
2: 行行，我可以多招点人，你村里有的是人。
1: 这真没有这么多人，不是用不着这么多人。我还得跟您说啊，这事儿挺光荣的，是吧？他光荣就跟钱沾不着边了。预算只有赵广田一个人呢，咱俩都不拿钱，咱就光荣，行吧？
2: 行，
1: 好，咱们就这么说定了。老田，哎，我进你们家厕所用一下，行吗？
3: 您使劲用啊！
1: 好。哎呀。不要吃，
2: 我说的是你衣服。

0: 吃饭了，哎，吃饭。妈，哎，中午我做的很简单啊，咱们随便吃点儿。你得赶快吃，还得上课呢，下午。酱豆腐你也要少吃点儿了。哎，你这个白领，坐办公室的，怎么还去学剪头啊？你那课上到什么时候才完呢？
1: 中级班还有两次课，学那手艺没用。我是心疼你，你看你一天到晚上班这么忙，还得接送小勇上学，还得送他去课外班，还得照顾我，有那时间还不如多休息会儿，补补觉。

0: 养活自己。
1: 你学那干嘛？你又不出国。
0: 替客户体验一下嘛。

0: 测一测，可以。
1: 行。

0: 觉得就好，是不是？
1: 每天都有屁股呀，
0: 够吗？
1: 我爱心照屁股，好好。
0: 哎呦喂！嘿！
1: 啊！哎呀！啊！下雨了！
0: 哎呀！有点凉啊！
1: 哎呀！
0: 而我告诉你，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这点雨算什么？让它来的更猛烈一些，我们嗨起来！

0: 光靠我那点废砖也没有用啊。你们以前的砖都从哪儿弄的呀？
1: 我们，他们好像是从后丰台村的一个废砖窑里边弄的。
0: 挺严谨。嗯，那咱们也去弄点，不行花钱买也行啊。
1: 不是，这有必要弄这个吗？这弄起来是个大工程啊。
0: 有必要。大工程咱们就慢慢弄吧。
1: 不是，那村里边都不想弄这个，我们俩弄，这不累死弄不完呢、啊。
0: 我想，一点一点弄吧。大禹治水你听说过吗？
1: 我上过中学。
0: 嗯，他爸叫什么你记得吗？
1: 他爸就叫他爸呗，我哪知道。
0: 他爸叫滚。
1: 你这骂人呢？
0: 没有，真叫滚。
1: 叫滚？
0: 嗯。
1: 那他姓，哎呦，姓大，大滚。
0: 这不重要。他爸治水的方法就是硬堵。咱们现在呢没法把这水排干净，咱就得学他爸，学滚，咱们堵。
1: 哦，堵可以啊，那堵了这水还在啊，那怎么弄啊？
0: 垫土。

0: 你什么都不用干啊，你就陪着我就行了。赵广田啊，真是扶不上墙的烂泥。当然，这也不是他应该干的活，我也能理解。
1: 那也不应该我干，但男人得有责任感，担当，是不是？你像他这样的，能做成什么大事啊？来一块。
0: 还是你好，陪伴。
1: 是最珍贵的，你就不帮我干活，你也别找我茬钱，最起码你来了，对吧？走走走，就不想让我们的心给散了，明白吗？
0: 谁也不想啊，对。那实在是不行的话。 你不能自己干呐，千锋一剪，随便挑点值钱货，那弄个烟酒钱不成问题吧？
1: 烟酒钱，烟酒钱我赚不了，你这是在骂我？
0: 你看，这就是你的问题，总是心这么大，这事儿不得讲个细水长流啊，每次少弄点，那千锋补上就完了，警察也不至于跟你急眼。你总是一来就想整个大的，那警察不得跟你拼命吗？再说了。 刚来没多久，人家把他玻璃砸了，这不就是拱？反正我忘我做事就是这样。
1: 行行行，你怎么做事的我们管不着，但我跟玉宝两个呢，就只认钱，对吧？屋里换了，屋里换了。哎呀，
0: 还是那句话，你要是能搞来钱，咱们就开开心心一起玩；你搞不来，那只能各走各的道。 该让你说话的时候，你在那儿喝茶，
2: 渴了吗？正好渴了吗？就渴了吗？
0: 一会儿别加水了啊！
3: 雷旭回来了。

0: 这条路铺了1000个块碎砖头，哎呦，真是不着调了！这不当着警察吗？怎么成民工了？还铺开砖头了？
1: 应该是单位安排的吧？
0: 没跟你说说呀他？
1: 多忙？
0: 他还说弄了一口袋玉米粒儿。哎，正好想喝点玉米碴粥了，要不让他带点回去？
1: 行，
0: 农村的东西都真。

0: 还用玉米粒喂羊，多糟蹋东西啊！那羊你卖多少钱才不亏啊？
1: 我跟我爸说，我们今天吃饺子，他说他馋饺子了。
2: 哎，洗手没洗手？
0: 那就多送点，放冰箱里，他回来就吃上了。要不，再加半颗白，再加点肉馅儿。
2: 啊，行，我去准备去。

0: 来呀。
1: 找来君王，要不要做这生意？
0: 你谁呀？
1: 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让你挣钱。
0: 挣什么钱？
1: 铁路上的钱。
0: 那你是不是神经病啊？
2: 你个神经！呸！
0: 喂，你是不是找死呢？啊！
1: 不敢去白雪林见你的朋友们了吧？你怕他们不再叫你西哥，而是叫你秃里边，所以你只敢一个人躲在家里看 DVD， 幻想着有一天能呼风唤雨当大哥，对吧？没有钱，人心就散了。跟我合作，让你挣钱。
0: 我凭什么相信你？
1: 因为你没有退路。失败了，外面不好混吧？想要活下去，就要付出比城里人更多的努力和辛苦。那凭什么呢？就凭他们是城里人就高你一头啊？你甘心吗？但在东寨不一样，在东寨你不比任何人差，没什么都试试呢。哦，
0: 是也可以啊。哎，那你万一坑我呢？
1: 我也要赚钱，合作才能双赢。
0: 合作。哎，不对，你这声音听起来有点怪呀。
1: 一种简单的变声设备，自保。
0: 装上弄我呗。不，你那个怎么有我电话的？
1: 不要用这么拙劣的问题来耽误时间。我给你时间考虑，考虑清楚

角落。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融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6: 好的。
7: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7: 好的。
8: 宝宝吃饱了吗？
9: 吃饱啦。
8: 哪剩下这么多？
10: 服务员姐姐。
8: 你好。
10: 我要一个打包盒。
8: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于
1: 情况和位置。

0: 内里细嫩。上桌之前的最后一道工序，是在鱼的表面浇上一层干椒热油，让麻与辣达到极致。燕霸鱼庄的经营者是来自四川达州的两兄弟，弟弟待在厨房负责把控味道。开店以来售卖的鱼虽然只有三种，但却以麻辣为原型，演变出了20多种不同的口味。
1: 你好，欢迎光临，今天几位来门员？
2: 五位。
1: 五位哈。坐大桌坐小桌？坐大桌吧，坐这。你好，来。
0: 大哥带着女婿在前厅负责经营。
3: 比如像我们平时，我二爸就主要是，他平时主要在关于买材料啊，做鱼的材料，买菜也是我爸自己每天早上6点多就去买了。然后像我的话，就平时前天这里逛逛啊，排下队啊，买下单啊，也逛啊。厨师谁请假了，我表示有事请假，我说二爸做累了，那我就去做鱼。我们家里面就不分彼此，都是家里面谁有空啊，哪里需要哪里搬的这种形式。
4: 哦，因为像有时点把点问题。电路高的问题啊，或者是电板点问题，我们自己能弄的我们就把它弄了。但是我们装修的时候，那个线是每一柱线在那个地方装修，我在那个地方看到装的，装的每一柱线我们全部是穿了管子的，全部是新线。我买线我也买好的，装修他给我弄完了过后，空开我全部是买的是那个啥子名牌的空开。买东西啊，以前买菜啊那些，所有卖那些东西买的原材料，我们是要买好的，不买撇的。你撇的买回来丢头太大，你把那个一除了，把那撇的一扔，哦，一好的又没得好点儿了。但是我买的好的，那个好的丢头少，等于实际上我的价钱还贪得便宜一些。
0: 这些看似和美食毫不相干的工作，细想又和20多年的诚信经营密不可分。
5: 你们谁吃醋？哪也不吃醋，报名啊！
6: 我也
5: 要吃醋。要吃醋。谁不吃辣子报名啊？现在我不吃辣子哈，还有哪个几口的啥不吃的啊？刚才你不来吃，下个礼拜在屋头吃火锅就别来了哟。
7: 我吃铺盖面。
5: 哦，铺盖面要吃铺盖那么大，就这样吃的，看吃来像铺盖一样，吃越薄越好吃。
0: 即使再忙，每个星期这一大家子人也要挤出时间来聚餐。铺盖面是达州常见的一种面食。在老家的时候，吃铺盖面不需要机器，用手抻成巴掌大的面皮儿，拌上麻辣的酱料，出锅要趁热吃，面才劲道。
4: 我们说那碗面，那铺盖面，在我们大县，我上回回去，又在哪街去吃的那铺盖面，但是一久了不吃那个东西，还是有点矮。它那个面厚些。面厚些，它等于弄出来那个它那个香度要香些，熬得有点硬当硬当的，还是好吃。陕西那边它的面粉要比我们四川那边的面粉烘出来的面还要白些。四川那边的面粉呢，它是看得有点黑了的，它就不那么白。陕西那边的面粉它的面质要好些。啊，可以，好吃。啊。你看有的客人，他比如说我们在卖个东西的话，如果要卖的话，他客人他吃了麻辣鱼啊，像枝江鱼啊，吃辣子的人也可以放。如果不吃辣子的，他煮的有番茄鱼，有酸菜鱼、豆花鱼，他都可以放。他到那煮起去了过后，他放到锅头去，他给我挑起来再舀点汤，就他吃到那个味道还香些。
0: 看着年轻一辈慢慢成长起来。兄弟俩就盘算着，如果有天干不动了，就一起回老家养老。
4: 我们96年就到汉中来开的那个店，96年。所以现在我和我兄弟啊，反正在汉中啊，现在那都是过的26个冬了。我们一家人嘛，我看我来的，我从四川来的时候，我女子才8岁嘛。现在我的女子结了婚过后，外孙都8岁了。我还有个我儿子上学也上完了过后了，他简直那都要下个月马上结婚了。他就想在汉中买，但是我呀，你要买到时候就他要如果要买我就跟他买，买了到时候我们人，反正我们两个老家伙还是要得回四川去。但是为啥子？有好多客人

0: 就在看我们那个牌子，他说呀，盐巴是个啥意思？我说盐巴，但是我是实话实说，我说我们四川达州的南外人，盐巴，盐巴，我们那个盐巴，盐巴是个我们那个村的地名叫盐巴，所以叫个盐巴鱼庄。
1: 但汉中的鲜鱼被重口味的麻辣席卷，有人却反其道而行，为包河鲜鱼的口味增添了新的味道。
2: 今天这鱼炒不起来价。
3: 101，
4: 啊，对，
2: 胖子，你捡哪的鱼可以哦？你每天没跟你说哪家的鱼哪，每天跟你说不得我们都不得吵架。
4: 鱼的大小跟那鱼的这个肉干不一样，
2: 有些是外地鱼，有些是本地鱼，本地鱼要好吃些，外地鱼腥得很，不好吃。对，必须自己捞，每天必须自己捞，收鱼都是我在说。
4: 俺们家鱼要的最多啊，
2: 今天鱼可以哦。
5: 人家哪一回跟你说，今天鱼就是，你是不是两千多斤鱼一条一条鱼挑出来？
2: 对，你每天这样子，俺们多好呀。俺们又不吵架，又不说你个鱼拉过来，俺们一手多安逸，对吧？拜拜。
1: 任志远为人风风火火，在他的厨房工作，有时候会有种地狱厨房的错觉。
2: 来，过来坐，吃辣子快。今天的辣子怎么吃了？吃辣子，
5: 拿起来，
2: 搞快。
1: 人称汉中的戈登拉姆齐。
2: 我不想做麻辣烩，我从一刚开始我没想过我把我做这个鱼把它做成麻辣的一种口味，我没想过，我就想把它做成一种老少皆宜而且吃着既有营养又健康的一种吃法。
1: 宽水域的江团几乎没有草腥味，皮下附着一层胶质，鱼肉雪白嫩滑，最为鲜美。选用三斤以内的江团，片成一厘米厚的鱼片。葱姜调味儿，用鱼骨熬成鱼汤，加入味道清新的蔬菜。
2: 青红辣椒嘛，然后青椒、青花椒，跟到鲜花椒、鲜青花椒，朝天椒。二斤条
1: 鱼场木桶鱼的麻与辣都讲究一个鲜字，
2: 就是大大的减少了人的第二次加工。
1: 上桌前，
6: 19世纪60年代人类第一次发现了滇金丝猴的存在，然而在此后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翻山就是越岭。但是对于中泰而言，野外工作的乐趣就在于当你付出了努力，大自然会给你千倍的回报。
7: 在山上待了差不多一年以后啊，我们就慢慢的就掌握了它的规律了。我们在野外观察到差不多80%以上的这个食物都是松萝，这个松萝啊只有这个滇金丝猴才吃。那么我们所有的食物的采集啊都是老鱼在负责，老鱼去爬树非常危险，它60多岁的人每一次要爬好多的树。
6: 中泰口中的老鱼就是眼前的这位傈僳族老人，今年已经64岁的他是滇金丝猴巡护队的一员。
7: 老鱼是为这个猴子不顾一切的。
8: 有一次这个山底烧了一把火，这个跟里边大大的蒙起来一样，哎呀，我的猴子，那个时候猴子在上面，那下面在冒烟。
7: 老鱼在对面，我们两个都在他家的那个里面。老鱼就没说什么，他就跑啊，一直就跑。他因为没那么快就跑到那个火边嘛，就我一直就看见他就在乱，就抓他的这个头。
8: 哎呀，我的头，我的猴子怎么做？啊，这一座山少了就。没法摊派红豆的食物都少了嘛。我40岁

0: 一直保护到你也是都我到现在64，我现在都啊舍不得离开这个森林和动物。这惦记这个是我家里儿子小孩一样，每天都。
1: 见不到它就不放心。3000只左右的滇金丝猴生活在2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是现如今地球上滇金丝猴的总量。然而，许多年前保护区曾发生过一场意外的事故。原来，当年山上闹虫灾，为了保护猴子的食物源冷杉树。 保护区喷洒的农药导致它们痛失了一个猴群，直到今天，每当回想起这件事，钟泰的心情都难以平复。心里边的这内疚的很，
2: 也是酸酸的，因为自己把自己关键的一个种群霸消灭了。从第一次追踪猴群到保护区成立至今，30多年的时间里。 他们在山上与滇金丝猴朝夕相处，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时至今日，当年第一批追猴子的5个少年，依然在为守护这些雪山精灵而默默地做着贡献。在猴群数量日益增长的背后，是许多守护者无悔的付出。
0: 那我在这个。 我这个分局长应该是办公室在县城里边，但是这个猴子是我的命根子，你的一生都花在这个地方，你到最后的时候，你把这个丢了不行，啊，所以我就住在这个地方，心里面踏实，啊，我爱人还经常跟我诉说，你生了孩子19天你就丢下我就不管了。
3: 我的爱人对我很好，可以说，我的家庭很幸福，可以说。 我的孩，我有2个孩子，但我不知道那个孩那里的孩子是怎么长大的。

0: 普及家庭，
1: 敢把不可能种进土里的人。新品种会越来越多，菜单会越翻越长，而种地人那股把根扎下去、把心思用足的劲头，会像这些果树一样，一年一年传下去。好，接下来来看一组三农新闻。近日，松下豆房非遗研学基地迎来精进小学300多名师生，一场以豆制品非遗文化为主题的秋季研学活动火热开展。工坊依托本土豆制品非遗资源，把生产车间变成研学课堂，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传统手艺的魅力。活动现场，豆房讲解员带领同学们开启豆房探秘，从黄豆挑选、浸泡、磨浆到点卤成豆腐，大家完整了解豆腐制作全流程，同时对比观摩古法手作与智能化生产线，直观感受传统技艺在现代生产中的传承与创新。动手体验环节最受孩子们喜爱，在工坊师傅指导下，学生们轮流推动石磨，亲手研磨豆浆，体验古法磨豆的乐趣，动手尝试制作腐乳，体会非遗技艺里的耐心与讲究。工坊还设置运黄豆、排工序等趣味小游戏，孩子们分组协作，在游戏中加深对大豆特性的认知。活动尾声，大家品尝到新鲜现磨豆浆和特色臭豆腐，从舌尖感受豆制品独特风味。
2: 我玩了磨豆浆，还玩了很多游戏，我感觉很开心。
3: 在这里学到了豆浆是怎么制作的，还自己尝了一下豆浆，豆浆的味道很好。
4: 这些活动好好玩啊，这个豆浆好香啊，我好开心啊。
1: 松下豆房。

0: 振宇，你认为下一步我们该怎么飞？
1: 我认为，应该按照我们在陆地上试飞的逐渐程序进行通常试飞，逐步降低高度，这样可以摸清楚在各种气流环境下对药试飞行产生的影响。好，我会把你的这个建议向总指挥汇报的。然后呢？还有没有其他的建议？
2: 再有，就是针对大队长您个人的。
1: 全队上下一致认为，大队长总是把最危险的第一次留给自己，这不仅仅是对全队的不信任，更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你想说什么？希望大队长向一总指挥建议，把我们在试飞过程当中发现的问题从易到难进行排序，再对飞行员的能力进行评估，让大家分组讨论，一起探索，简而言之就是明确任务，分解到人，让所有人。
0: 都投入到这一场最后的总攻里来。好，我把你的这个建议跟政委商量一下，然后再向总指挥报告。
1: 我现在就想知道大队长的态度，因为您的态度至关重要。 谢谢大队长，把自己的感受。
3: 和体会表述的这么清楚，这对于我们后续的研究有着极大的帮助。你们做得非常好啊！什么叫军人的责任心？什么叫做担当？这就是嘛。

0: 你们就是英雄，为你们鼓掌。田老队长，郝政委，刚才郑宇同志说的着舰式航母位移对着舰安全关系重大，其实不光是航母在位移啊，舰上的灯光助降系统同时在位移。你们在通常飞行的时候差那么一点可能问题不大，但是正式着舰的时候， 这个灯光下滑系统的位移对你们来讲还是会有影响的。当然了，今天把这个问题说出来了，那也就不难了。我们已经从你们编织的着舰程序里面知道你们着舰的时间，知道航母高速航行的速度，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由我们研究中心了。
1: 是。
0: 等我们完成计算，把这个加时加入到着舰程序里面，就会更好的 帮助你们完成着舰动作。那下面我们是不是该谈一谈侧风和回旋风的影响了？
2: 学长，孩子的身体情况怎么样？还没有清醒，能不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或者有什么好药？ 那能不能再请一些专家来给回诊？许院长，孩子的事情，我一阵帮就拜托你了，谢谢。

0: 报告，
1: 。
2: 同志们，从今天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载机实验试飞基地甲板勤务保障大队就要和中国第一艘航母接舰部队甲板勤务保障分队进行业务对接了。我代表本大队全体官兵，向航母接舰部队甲板勤务保障分队的赵分队长和全体同志们表示热烈欢迎。但是，这并不代表对你们的到来。

要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甲板上的战斗员，而不是你们。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和我的战友们在这一片值得铭记的土地上，进行着艰苦的创业。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们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努力着，都在盼望着，为的就是能够在我国第一艘航母的甲板上指挥我们的战斗机起飞。 可是现在，我们已经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了。代替我们，走向航母甲板的人是你们，而我们会被留在这里，目的是为了建设一支更强大的海军舰载机部队，直到……我不知道会多久。 但是我和我的战友们知道，就算是把我们永远留在这儿，我们也无怨无悔。

0: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我们共同进行的是一项伟大的、历史性的事业。既然是这样，就一定会有人奋斗，有人牺牲。曾经我们也想不通，为什么不让我们上航母？可是后来我们想通了，答案很简单，没有为什么，就因为我们是军人，军人。 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军人就是要敢于奉献、敢于牺牲，牺牲小我，成就大我，成就伟大的中国海军。你们这些站在我们面前的人，将要代替我们走向中国航母的甲板，你们将承担起原本由我们来承担的责任。我们羡慕你们，同时，我们也祝贺你们。
1: 我亲爱的战友们，中国海军舰载机在中。
2: 好，泄火顺气。赵文，
3: 啊，
2: 去，把被子给我抱过来。
4: 政委，我看你就通融一下得了。那个总指挥他又不可能每天在这盯着，对不对？咱们就意思意思就是。
2: 你想什么呢？
4: 让你去报就去报，
1: 我这还来？
2: 快去！
1: 来真的？
4: 快去！
1: 来真的？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

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让你去报就去报，
1: 我这还来，
0: 快去！
1: 来真的，他
0: 你到底想什么呢？强盗打电话跟我说，你今天几乎就是厘米高度通畅，那再降低一点，那可就拙见了。
2: 钱大弟，
3: 到，
2: 首长，
3: 首长。
2: 你们都出去。首长，您消消气。出去。是。首长，禁闭室条件有限，您就将就坐吧。我问你，你到底想干什么？
4: 问你呢？你是怎么想的？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2: 前边是谢振宇和于涛，今天是你，三个主要试飞员轮番违纪，为什么？扛不住了。报告首长，于涛飞到50米，谢振宇下降到30米，解决了舰岛回旋风以及斜角甲板侧风的问题，发现之前认为的这两种风啊，就是纸老虎，对飞行影响不大。
4: 纸篓，对，但是今天发现了两堵墙，不知道首长还记不记得之前我们在进行模拟舰首起飞的时候遇到的那堵墙？我当然记得，怎么了？
2: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那么每一堵墙都将把我们撞得头破血流。
0: 哪两堵墙？哎，行了行了，别添乱了，行不行？你俩回去吧啊。
5: 我们得救大队长啊！你救他，你怎么救他？
0: 大队长是因为我们昨天在通场飞行时的发现，才进行了今天厘米高度的通场。
2: 我知道今天这事儿啊，他做的确实太过，除了他自己，我看没人救了他。
0: 不是，他已经有一个处分了，再来一个，按照条令，他是要被除名的。
5: 你不是也挨俩处分？
0: 哎呀，那还不是因为您跟大队长救他呀？
5: 是啊，
0: 要给他处分的同时，还要给我俩立功，那在首长那估计就将功补过了。
2: 行，那我来跟首长说，
0: 行了，首长还在，我回去吧。

0: 首长就这么走了，接触你的禁闭了？
1: 是，但同时也下命令了，禁止我近期再飞。有关的试验试飞任务，全部交给谢振宇和于涛了。
0: 为什么？
1: 不知道。也许是为了惩罚我吧。不想了。经过前一阶段的试验试飞啊，谢振宇还有于涛。
0: 特别是那个谢振宇，在首长的心目中啊，已经成熟了，可以堪当大任了。看你的表情，是不是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啊？
1: 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0: 当然是真话。
1: 真话有一点。
0: 但我认为首长说的也是对的。
1: 应当
0: 马上把首长的指示传达给谢振宇和于涛。
1: 对。
0: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首长说，最近发现的那两堵墙，这个问题解决之前呢，全大队先不要再飞了，组织一个技术攻关小组，由我牵头进行攻关。什么时候解决了，全大队再进行100米高度以下的通场试飞。
2: 姜还是老的辣呀。
1: 另外，我的处分问题，首长说不是不给，啊，只是说我现在身上有任务，等任务完成之后，处分还是要给的。
3: 行在乐祸，
4: 其实你心里窃喜，首长没有现在就把你拿下来。哎，
3: 戴处长，你怎么？赵文，去把谢振宇和于涛叫到我办公室来。
4: 那这个还要？
3: 还愣着干什么？快点！哎，今天把你们两个叫过来，就是想跟你们交流一下我的飞行感受。 我飞过以后，发现我的感觉跟你们是一样，确实存在你们所说的那堵墙的问题。航母甲板朝6个方向前后左右上下起伏倾斜的问题，所以首长命令我们技术攻关小组要进行100米高度的试验试飞来解决它。我现在是不能飞了，主要是指望你们俩。另外，我有个建议，我希望江海能够参加。这小子技术不错，胆大心细，是个可造之才。
5: 我提议，把康延成也算上，别看他平日里不往前站，关键时刻脑子很好使。最重要的是，我们很多的飞行科目，他在游戏里早就试过。嗯，
6: 可以。你顺便问一问康延成，100米通场在游戏里有没有飞过？另外，他是怎么解决航母甲板朝前后左右上下倾斜起伏的问题的？
5: 好，根据经验可以。他一直是我的僚机，正好和康延成。
7: 组成双机编队，
8: 好，
7: 那就你们5个人等首长解了我的禁，加上我，我们正好组成6人3组编队，来解决下一阶段的低空飞行问题。
8: 你说要通过基因检测才能确定？
7: 对，徐院长，前一该查的全都查了，没找到原因。
8: 我们跟专家讨论后决定，从基因这边寻找一下原因。
7: 我知道了，
8: 我通知他们，你赶快回去吧。
7: 是。

0: 请接一镇帮总指挥。报告，进来。
1: 首长，都这么晚了，您叫我是不是还想着继续要管我的禁闭？
2: 禁闭就免了，我们离最后的胜利只差一步之遥了。为了保险起见，今天明天休息，全体飞行员。
1: 做一次全面的体检，
2: 首长，都飞到这一步了，还需要体检呢？
1: 人家专家提出来要做体检，那你们就做吧。明天你去一趟当地的海军医院去做一下。
2: 首长，我觉得时间紧迫，体检就免了。
1: 还需要我做你的工作吗？
2: 明天一早就去。
1: 是。

0: 请问是秦大地同志吗？不是，
1: 你还记得我吗？您是？我是周阳，之前您的体检报告也是我帮您拿的结果，而且咱们家老家还在一个镇上呢。
0: 想起来了，您想起来了？
1: 这个，
0: 你好，周医生。
1: 你好，你好，你好。
0: 这是您的基因检测报告，我现在带您去基因专家那边。
1: 好，谢谢。
0: 哎，等等，为什么要去见基因专家呢？
1: 啊，这个是这么回事。
0: 您的检测结果可能有点问题，专家那边要看一下。肖周同志，您别吓唬我，是什么问题啊？啊，
1: 这个，反正一会儿您也得知道，是这样啊。经过研究所呢，用最新最权威的机器对您的血液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以后，发现您的遗传基因组里有缺陷。
0: 基因缺陷？
1: 怎么回事？您的家族史里有过瘫痪的病人吗？
0: 有。
1: 是谁？
0: 我父亲，他是截瘫，另外还有我儿子，一生下来就是脑瘫。
1: 行，一会儿专家会给您解释清楚的。咱们走吧。
0: 周医生，这个基因缺陷有办法治吗？
1: 这种基因缺陷呢，不只是我国，目前在全世界来说都没有找到很好的办法去修补。
2: 我的意思是说，咱们医院有这方面的专家吗？哎，就是权威有吗？有的，咱们现在要去找的呀，就是我们研究所的王一帆教授，他可是我们基因工程方面的首席专家。碰巧了，今天刚好他坐诊，咱们过去吧。
0: 好，谢谢啊，
3: 同志，我非常抱歉，如果这个单子上的数据没有出现错误的话。
2: 我有告诉你的消息，可能不太好。
0: 教授，您尽管讲。
2: 你想听真话吗？当然了，你我都是军人，我相信你能承受得了我要讲的情况。你刚才告诉我，你父亲有截瘫。
0: 对。
2: 根据你说的这些情况，我不得不说，这张报告单反映你有基因缺陷，
0: 看起来是正确的。王教授，您告诉我吧，您刚才说的这个基因缺陷，它具体会对我有什么样的影响？当然有影响。如果这个诊断是真实的，我倒很惊讶，你怎么能
2: 一直很健康地生活到现在，
0: 王教授，实话实说啊，我身体非常健康，从小到大，我当兵20多年了，我一次医院没有住过，甚至连那种小的感冒都很少，
2: 这就很难理解了。不过我们对人类的生理机能研究得越深，就越会发现对它知之甚少。这样吧，如果你同意，我现在就开住院单，你还是住院吧。
0: 住院？
2: 你坐下。
0: 坐下，我跟你讲，我的意思啊，你先住下。为了能够确保基因检测的准确度，我们再到北京海军总医院重新检测一下。王教授，我没有时间住院，更没有时间去北京。关键是我过去身体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2: 虽然你过去45年里没有出现问题，但这种基因缺陷 在某种压力或者刺激下会慢慢演变，慢慢加重，一旦突然加重，会怎么样？非常大的可能像你父亲截瘫。
0: 截瘫？
2: 对，还有更坏的可能，那就像你儿子全身肌肉完全失去运动能力。王教授，
0: 我不是想故意冒犯您，我有充分的理由想问您一句：像这样的检查结果，会不会可能出现错误？我知道，任何事情都会出现错误几率的。
2: 就是出现错误，也不是人的错误，只能是机械的错误，不是没有，但非常非常罕见。我理解，一般检测出。

0: 出问题，大家都希望是诊断出现的错误。王教授，您能跟我实话实说吗？我想知道我的健康生活最短能有多长时间？
1: 最短？
0: 对。
1: 别人都会问健康生活的最长时间，可是你……
0: 我不能解释原因，但请您一定告诉我，这对我非常重要。
1: 半年，也许更短，3个月，但是，
0: 您不用说了。3个月，那么至少在3个月内，我的身体不会有问题，对吗？
1: 对，我说的3个月，是这个病如果爆发，它也有一个迹象逐渐显现的过程，这个过程最短要3个月。知道了。
0: 3个月，很好啊。同志，人的生命是非常神奇的，有时候神奇的超出了我们的认知。就像你，身体存在着如此重大的缺陷，却一直能健康地活到现在，这就是神奇。我要说的是，一定不要悲观，一，要相信医学；二，要相信自己。
2: 三，一定要相信生命中存在有我们不知道的神奇。谢谢你，王教授，跟我说了这么多。我之所以担心我的健康最短的时间，是因为工作。3个月的时间是短了点儿，但是如果能抓紧的话，兴许也够了。我不能住院，我还得回到我的工作岗位，但是我有一个请求。
0: 什么请求？说吧。我想用我生命中绝对不会出现问题的3个月，去完成我现在要执行的任务。我希望王教授把这个时间留给我，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我体内隐藏着炸弹的这么个秘密，好吗？如果你承担的是国家或军队的重大任务，我恐怕不能答应你。 但我也不会马上建议首长停止你的工作，因为你现在还没有这个病爆发的迹象。不过，我有个要求。
2: 您讲。
0: 每个星期你务必来见我一次。
2: 好，我现在就答应您。
0: 无论作为医生还是作为军人，我都有责任劝你接受这个诊断，早点找首长，找人接替你的工作，这才是对事业真正负责的态度。
2: 谢谢。 真到了我认为应该那么做的时候，我会的。谢谢你。再见，王医生。
0: 再见。

0: 王老，我陶思勇啊，您找我有事儿啊？这件事情本来我是答应替秦大帝同志保密，但是作为一名老军人，出于责任感，我觉得还是应该向组织上反映一下。如果秦大帝同志确实肩负着重大责任，
1: 他的身体又是这样，
0: 那确实不能再废了。
1: 不好意思，王老，我这个人说话可能比较直接。您确信这个检测结果是准确的吧？
0: 说实话，任何检测结果都没有百分之百的准确度，但我们得尊重科学。
2: 如果检测结果是准确的，那么秦大帝为什么现在还能正常工作呢？
0: 这我就不明白了。
2: 如果结果是对的，那
1: 秦大帝的全身肌肉早就应该失去运动功能。
3: 王老是这样，秦大帝的家庭情况我非常了解。他儿子的脑瘫不是先天的，他的爱人生孩子的时候正好赶上秦大帝在海上遭遇飞机失事，
4: 7天7夜没有下落，他的情绪受到了刺激，难产。
3: 当时因为胎位不正，还不适合剖腹产，整整36小时才把孩子生下来。所以我们都
1: 怀疑呢，他孩子的脑瘫是在子宫里长期缺氧造成的。
3: 另外，秦大帝的父亲摔跤造成的结瘫，所以
0: 陶政委，秦大帝同志的

说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我要求你们重新验一次，这个结果我不能接受。

0: 现在真的感觉自己像一只雄鹰在飞翔。
1: 我们就是天上的雄鹰。哇！
0: 妈妈，这感觉太棒了。
2: 爸，你有非常艰巨的任务要去完成，千万不要担心我和妈妈。我老爸永远都是我的骄傲。

0: 半年，也许更短，三个月。
1: 死并不可怕呀，只要死得其所，只要死得有价值，这就够了。
2: 老爸，我想跟你说的是，这件事不管有多难，咱们都得扛住，咱家人不能拉稀屎。

0: 航母上的甲板勤务分队被称为“凄惨部门”，为什么？谁来回答？柳宁娜，到。航母技术密集，操控复杂，甲板保证人员承担着最危险的一线保障工作。
1: 但是，四勇啊，真正期盼这一天早日到来的不光是我，还有我们的军队和国家，以及我们这个生存了5000年，还依然渴望继续生存下去的中华民族。四勇，我希望你能把我这番话转告首长，让他不用考虑我，我真的不算什么。我还是那句话，万无一失。 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2: 大爹，这3个月。
1: 你就没有自己的心愿了？有，什么？我马上就要谢幕了，这个舞台再也不会有我了。我接下来要做什么，怎么做，才能把这个担子交给试飞大队的战友？他们都是中国最优秀的飞行员，也是最优秀的军人。中国未来也不会只拥有一艘航母。 每艘航母上，也不会只拥有一支战斗机飞行员的队伍。秦大帝离开之后，他们怎么做才能完成使命？这是我目前正在考虑的。
2: 大帝，你认为目前试飞排在最前面的是谁？
3: 谢振宇和于涛，你把秦大帝的话告诉谢振宇和于涛。从明天起，试飞大队准备正式着舰。
4: 是。
3: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航母试验试航工作已经全部结束了，准备正式入列。 我代表海军全体官兵，邀请秦大帝和你作为试飞大队的。

0: 参加入列仪式。
1: 太好了，谢谢首长。
0: 还有，之后搞一次开训动员，到时候你通知林凯的特种保障大队，让他们也参加。
2: 他们虽然不是试飞员，但是一样功不可没。他们连上舰的机会都没有，这对他们不公平。到时候请他们一起登舰。
0: 这份荣誉应该有他们一份，必须有他们一份。
1: 好的，首长，
0: 我马上通知。
3: 因为我想像你一样，亲眼见证这伟大的时刻。就像你面对飞行，我面对你也不能心有杂念。

0: 我一猜你就在这儿呢，马上就车熄灯号了，还在这练？走，回去睡觉。走。
1: 跟你说个事儿。
0: 啥事儿？
1: 我们很快就要正式入列了。
0: 圣剑啊，嗯，
1: 那我就能见到我的小可爱了。注意纪律，
0: 知道。
1: 那你呢？
0: 我不确定。
1: 怎么还不确定上了？
0: 拿出你开战斗机的劲头来。
1: 他愿意等。
2: 更愿意的，来吧，我们的航母，好好回
3: 睡觉。我们的骄傲，
2: 停止，别再说了。
3: 同志们，经过一个月的知识考核和实习考核，正面刚才宣布的第一批上舰人员名单上的所有同志，全部获得了舰员合格证书。我在这里祝贺你们。 需要特别提一下，在所有获得合格证书的舰员中，随我们一同上舰的52名女战士全部通过考核，成为我们中国海军第一批上航母的女兵，我们也要向他们表示热烈祝贺。
4: 敬礼。

我们海军第一艘航母“辽宁舰”上个月正式入列了，这是我们海军的光荣，是全国人民的骄傲。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海训动员圆满结束，同志们辛苦了。

0: 这次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海军舰载机部队，海军舰载机部队，海军舰载机部队，海军舰载机部队，海军舰载机部队，海军舰载机部队，海军舰载机部队，海军舰载机部队，海军舰载机部队，海军舰载机部队，海军舰载机部队，海军舰载机部队，海军舰载机部队，海军舰载机部队，海军舰载机部队，海军舰载机部队，海军舰载机部队，海军舰载机部队，海军舰载机部队，海军舰载机部队，海军舰载机部队，海军舰载机部队，海军舰载机部队，海军舰载机部队，海军舰载机部队，海军舰载机部队，海军舰载机部队，海军舰载机部队，海军舰载机部队，海军舰载机部队，海军舰载机部队，海军舰载机部队，海军舰载机部队，海军舰载机部队，海军舰载机部队，海军舰载机部队，海军舰载机部队，海军舰载机部队，海军舰载机部队，海军舰载机部队，海军舰载机部队 向左转，航母到。
1: 首长，中国航母已经正式入列，那我们舰载机第一次着舰和第一次起飞是什么时间？
2: 舰载机什么时候能着舰，你得问问秦大帝。
3: 报告首长，我跟陶政委已经接到命令了。

0: 航母一出航，我们这边就开始执行命令。嗯，那舰长，舰载机马上上舰了，趁着首长在，把困难都提出来。
1: 卓舰指挥员？是。
2: 是的，秦大队长，您现在是舰载机方面的专家，一定知道卓舰指挥员对舰载机安全状况。
1: 组长，根据我们对国外航母卓舰模式的研究啊，一名优秀的卓舰指挥员是卓舰成功的最好的。

0: 见到你们二位虽然很高兴，但是我把丑话说在前头，首长邀请我在一个新建之内迅速的熟悉卓见指挥员的业务，并且带出他这个徒弟来，到时候少不了麻烦你们二位啊。
1: 那是应该的，秦大队长。
2: 你这出院好几个月了，腰怎么样？
1: 呀，不就是几根钉子吗？ 把碎了的拿走，好的换上，啥事儿没有，你就不跟我说实话。想听实话啊？
3: 啊！
1: 我要是看不着你们第一次成功着舰和起飞，腰治好了也没用，我得后悔一辈子。
3: 秦大队长，吴强同志和您的关系我们可都知道啊。别人来了一个星期肯定不行，但是你秦大队来了，那指定成，
1: 五天就行。

下一周正式执行着舰和起飞任务，我们的舰载机将在中国的第一艘航母辽宁舰上实现第一次着舰，并且完成第一次起飞的任务。还有一个好消息我要告诉大家啊，你们的大队长秦大地同志将在辽宁舰上做你们的着舰指挥员。 他将用他的经验指挥你们，什么时候可以着舰？希望大家圆满地完成任务。

0: 亚红，
1: 哎妈，
2: 吃完了，
0: 哎呦呦，你快放下，放下，别动手，
2: 放着，别骂了呀，
0: 我行，
2: 没事儿，妈，坐着坐着，妈给你看的东西，看，
0: 呀，
2: 好不好玩？
0: 妈，您这手艺也太好了吧，真好看，妈，一身就够了，两件太辛苦了。
2: 哎呀，这个呢，满月的时候可以穿。
0: 这孩子长得快，这个呢，三四个月时候就能穿。哎呀，
2: 反正男孩女孩都能穿。
0: 妈，那万一要是个女孩呢？
2: 亚红，妈又不封建，那男孩女孩不都是瑜伽的后代呀？
0: 你心里可得有负担啊！我没负担，
2: 歇着去。
0: 啊，哎呀，我来收拾吧。
2: 听话，妈收拾。
0: 行，
2: 歇着去啊。
0: 妈，那我去了啊。
2: 去吧，去吧。

0: 喂，薛院长，情况怎么样？
1: 报告首长，结果出来了，我组织专家研讨了两次，秦大帝同志的基因的确有问题，但奇怪的是，基因显示，他变异的时间段是30岁到35岁之间，秦大帝同志今年45岁，这个变异的时间段早已经过去了。对此，我们又反复的讨论了好几次，最后大家一致确定秦大帝同志已经度过了危险期。
0: 他没事了，就是说，秦大帝基因缺陷的问题没事了。
1: 对。
0: 按你们说的，秦大帝3个月后有可能丧失运动功能的这个问题也不存在了。
1: 是的，首长，这是我们经过反复讨论的结果。但是，我还是要向秦大帝同志和首长们道个歉。
0: 我们今后遇到这样的情况，会要反复的讨论论证之后，再下最终的结论。那秦毅的情况？
2: 首长，我昨天从山西找到了以前给秦毅看病的大夫，他用自己以生命证明过的药方唤醒了孩子，
0: 而且孩子现在的腿部肌肉已经开始有感觉了。
2: 怎么说？秦大帝。
0: 还是原来的秦大帝，秦毅的病情也好转了。
2: 首长，作为医院的负责人，因为我们的专家没有谨言慎行，而给大家造成了不必要的恐慌，为此我承担全部责任。我请求上级处分。我是应该处分你们，这么大的事情。不过，我为什么要处分你们？
0: 是秦大帝自己扛住了。我不会处分你们，我不但不处分你们，我还要感谢你们，
2: 为我们海军保住了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同时帮助了一个扛着巨大压力的军人家庭。
0: 我谢谢你们，
1: 谢谢首长。

0: 试飞大队那边已经准备好了，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1: 准备好了。
0: 下面，我传达海军命令：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明天正式执行在中国第一艘航母上的着舰任务。
2: 是。
3: 横绝四海。
2: 我还以为你不关心自己的数据了呢。怎么会呢？今天是载入史册的一天，今天发生的一切我都会永远的刻入我的脑子里。
3: 对我们来说，你们只要安全着舰，我们的努力就没有白费。
2: 你知道吗？我今天着舰的那个瞬间，我感觉我整个生命都找到了归属感，但我也很清楚。
3: 从今往后的每一天，我们都要面临新的挑战。你不用担心，舰上的每个同志都是你坚实的后盾。
2: 不过有一个问题，我只能来请教你。什么问题？你说。
3: 如果两个人他都在舰上，一方应该如何向另一方去表达自己的情感？
2: 康医生让你来问的吧？你告诉他舰上有纪律。对，有纪律。如果是我呢？如果是我们呢？
4: 我就说今天是载入史册的一天吧。

0: 谢振宇同志，我们的第一身份是军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任务是随时等待召唤，坚决守卫我们国家的安全。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关系影响到了我们在航母上履行我们作为军人的职责，那我们两个之间一定有一个人要离开。
1: 提醒的对，我明白了，对不起。这里更需要的是你。如果我们俩真的有那一天，我会是非集体。
0: 我听说，那里也要马上组建一个舰载战斗机飞行员示范中心，我可以回到那里贡献我的一切，为中国航母战斗群培养更多像你这样优秀的飞行员而努力。你算是答应我了，对吗？
1: 我会在那里。

0: 首长，首长什么指示？坐。是。有件事情，我必须要征求一下你的意见。首长，请讲。到今天为止，5架舰载机全部成功着舰。明天的任务是实现中国舰载机。 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成功起飞。刚才谢振宇和于涛来见我，他们都认为这份光荣应该留给你。
1: 首长，
2: 怎么了？
0: 我不同意。大弟，无论是谢振宇、于涛、陶政委，是飞大队的全体同志，当然还包括我。 大家都认为，在中国舰载机试验试飞任务完成的过程中，你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承担了重大的责任。第一次着舰的光荣已经给了别人，大家都认为这第一次起飞的光荣留给你才是公平的。
2: 不，首长，比起着舰，完成舰载机在航母上的第一次起飞。
0: 从技术难度上，并不大。今天5位完成着舰的飞行员，无论谁第一个起飞，都能够保证完成任务。但是我仍然坚持，这第一次起飞，应当由谢振宇来完成，其次是于涛。
2: 你得拿出能够说服我的理由来。
0: 首长，我的理由只有一条：我们刚刚完成在技术层面上的舰载机的着舰，我相信明天。 5名已经成功着舰的飞行员，都能完成自己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起飞。为了中国航母战斗力的形成，我认为我们只是万里长征，只走了第一步。那么接下来，全部的试飞员完成第一次着舰和第一次起飞之后，马上就要转入新的技战术的试验试飞。你说的不错。 为了迅速地让中国航母成为一支真正的拥有强大战斗力的海上战斗群，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舰载机在航母上的带弹起降、夜间起降，然后是各种天气条件下的海上战术演练。不久，中国航母就要远航了，在我们辽阔的海洋国土上。 进行一系列的舰机联合训练、编队联合演练，然后是战役层次的综合演练，兵出第一道令，到远海去锤炼我们的作战能力，让中国航母能够真正成为守卫中华民族海疆平安的大国重器。
2: 对，首长，我们的事业刚刚起步，为了舰载机飞行部队。
0: 新一代领军人物的培养，我还是要向首长建议，明天还是由谢振宇或者是于涛来完成第一次起飞。
2: 你认为现在能够承担并承担起未来的是谢振宇和于涛他们？
0: 是。
2: 海军试飞大队不只是试飞大队，也是未来中国航母舰载机编队领军人物的培训基地，每一个同志。 都要完成一次着舰和起飞之后，都可以带领一支飞行编队。
0: 首长，您不这么认为吗？大弟，你不会是想要离开试飞大队吧？
2: 首长，接下来我们可能还要进行各种实战条件下的试验试飞，把我留在航母上做着舰指挥员，比留在试飞大队更能发挥作用。而且，如果试飞大队还能继续存留的话，那我的工作完全可以由谢振宇。
0: 或者是于涛继续担任。明白了。根据我军海上力量建设的需要，试飞大队在完成这一阶段的任务之后，要一分为三：谢振宇和于涛要各自领军一支飞行编队，随辽宁舰和今后入列的航母一起执行训练和巡航任务。你的任务。 是继续带领这两支队伍，要进行下一步。

0: 更加艰苦的训练和海上巡航，随着中国航母的增加，我们培养舰载机飞行员的速度要加快，模式要发生改变。上级决定，在海军航空大学要成立舰载机飞行大队，大批量培养舰载机飞行员。学院的领导和教官从试飞大队来出，人员由你来推荐。 这些教官的任务不只是培养出舰载机飞行员，还要利用好学院这个平台，做好和舰载机海上战术战役相关的研究性的工作。
1: 是。
0: 去吧。
1: 是。

0: 对秦大队长的建议，你们是怎么想的？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同意。首先，秦大队长还跟过去一样，没有把驾驶中国舰载机在中国航母上第一次起飞看成一种荣誉，而是一种承担，一种对未来的誓言。嗯，
1: 不要小看这第一次起飞。
2: 它和第一次着舰一样，使命光荣、任务艰巨，成功了，我们就攻克舰载机在航母上起飞和着舰的全部关键技术，同时帮助军工单位完成了中国第一款舰载机和中国第一艘航母的全部试验试飞任务。失败我就不说了。
3: 首长，不会失败。
2: 那就是说你们同意秦大帝同志的建议了。
3: 同意。
2: 好。 按照秦大帝同志的建议，明天谢振宇第一个飞，于涛第二个飞。
3: 是。

0: 同志们，各位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试飞员谢振宇、于涛准备完毕，请求起飞。
1: 可以起飞。是。
2: 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0: 放心，
2: 出发。
3: 是。

0: 动动动动，我是董优，请求起飞，
1: 请求起飞。
2: 董优，董优，同意起飞，同意起飞。
1: 董优明白。

0: 总动，总动，我是栋梁，一切准备就绪，请求起飞，请求起飞，
1: 同意起飞，
2: 栋梁明白。

0: 中国海军舰载机在中国航母上第一波次起飞成功。
1: 好，我向首长报告。
2: 报告首长，我是一针八，继昨天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5名飞行员完成了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着舰任务之后，今天又有2名飞行员完成了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起飞的任务。
3: 杨总，
2: 这标志着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在中国航母上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
3: 咱们要不要去医院？
4: 不能。

0: 涉及动物的地名。
1: 凤头 PT 和其他候鸟一样，早已定下返程时间。一个多月后，他们将带着在青海湖养育大的成鸟一起迁徙。
2: 大自然就自然的规律，也就是优胜劣汰呗，适者生存，那你能看得一目了然。
3: 我认为啊，高原上的每一条河流，都有属于它自己的生命之歌。
1: 现在是七月，冰雪消融后，三江源国家公园东南部的年宝玉泽山谷是一片极致的山野。这里湖水充盈，青草肥美。不过选择在此放牧的人们必须适应骤变的气候。
4: 你问我们村子里的任何一个人，在这个地区的任何一个牧民，没人会说赶牛放羊是一份工作，放牧是我们的生活。这怎么说，就是从小就习惯了吧。
1: 几天前，布达一家从冬季牧场转到了这片夏季草场。这位一直在外地读书的年轻人也就此成为了这片草场的新主人。
4: 我这个从小就跟在牦牛的屁股后面转。没想到啊，在城市里读书，在念完大学之后，我又转回到草原。
1: 短暂的夏季，野生动物也在争夺这片草场，布达必须时刻留意牛群的状况。在这个季节里，春天出生的小牦牛很容易成为狼和雪豹的猎物。
5: 我们要一直要看牛，不然它粮要吃了，看见狼的话我们要叫它咕，这种我们要叫它，这样的话粮就跑了。
1: 上百头牦牛散落在近千亩的草场上，与高原动物共存的游牧方式世代相传。
4: 我们家现在有100多头牦牛，不过我们很少去数它们，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吧。你一眼看过去就知道谁不在啊，他们水没来我们一清二楚。
1: 年宝大滩草原是牧民们最重要的夏季牧场。再过两个月，草原又会变成冰天雪地，牦牛们必须加紧吃草，这是一年中最忙碌最快乐的季节。
4: 我躺在草原上真的很舒服，我的身体全部融入在这个环境里，我真的自己想飞的那种感觉。怎么说，雄鹰在飞在无边的天空中。

0: 从云巅之上的冰川走下山谷，植物分类学者中心在寻找这个季节高原上最有活力的荒野景观。
1: 这片河谷非常湿润，我现在走的草地上到处是星星点点的沼泽。哇！这个是年宝玉泽最壮观的一片花地毯，在整个高原上，在整个秋天和冬天，大部分地方是被冰雪覆盖的。春和夏只有那么短短的几个月，那这些草花呢，它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把自己的一生给完成，那长叶、开花、结果，把种子散出去，然后再迎接更加严酷的一个冬天。所以有的时候也把这些植物叫做短命植物。就只有在高原上能够看到生命在很短的时间里盛放的样子。
0: 季节更迭从不停歇，大自然立下了严苛规则，各种生物都要顺其自然，短命的植物也有其生存策略，更长久地保存花粉。
1: 我们看到这个像挂着流苏一样的铃铛的小花呢，叫做褐毛垂头菊。在年宝玉泽的这片草原上有很多的雨雾，那么花朵为了使它开放的时间更长，它为了使它的花粉能够保持干燥，那么它的开花的时候经常是倒垂着的。其实在青藏高原上很多的植物它的花都是这样倒垂着的。
0: 放眼四周，上百种花朵簇拥在一起，一齐开放，也会有许多豪迈的花儿仰天盛放，更直接地张开怀抱招蜂引蝶。
1: 就像是对昆虫说，我这里很多蜜，赶紧来。昆虫访问了之后呢，它会比较快的时间就会结果。这些花特别是比那些垂头的花，它的花期会更短。
0: 高原的夏季不仅充满生机，也孕育生命。鲜艳的花瓣不仅守护着花蕊，也为小昆虫们抵御强烈的昼夜温差提供了庇护。所有的生物相互合作，绚烂的生命互相依存，等待着来年夏天的又一次绽放。
1: 我们在极地荒野上观察和采集植物标本，其实就是在享受纯粹的大自然。我一直觉得现代人的内心的风景也需要被荒野养育和滋润的。

0: 在黄河源头的湖岸边，花朵也在盛开。但在这里，受到格外关注的是这些萌宠长相的小家伙，高原鼠兔。人们一度把草原退化的问题归咎于它们头上。
1: 一个，两个，三个。
2: 鼠兔很可爱，它们吃草、打洞、树松底下的草根。现在草长不起来，问题不是在鼠兔，问题是草地上只剩下了鼠兔，它的天敌都没了。
0: 一只鼠兔一年可以生育两次，幼鼠生长20天后就能吃草挖洞。它们全年无休的啃食速度远远超过了植被修复的速度。在这片草原上，人鼠之战旷日持久。环保志愿者龚宝一直在探索生态控鼠的方法。
3: 藏狐它就是专乎吃高原鼠兔，这就是专门的老天爷恩赐给的，它是专门是高原鼠兔的专制的天敌。

0: 只藏狐背后，往往会有一个家庭。为了养育幼狐，父母们一天能够捕捉上百只鼠兔。
1: 这个有时候啊，这个藏狐啊，它就这个捕到一些各样兔鼠以后呢，它有它的天敌，进来以后呢，它抓着以后呢，把它的那个食物都走。已经的阴性的情况下，把它都吃掉。
0: 宫保从小在牧区长大，在他眼里，高原生态就像是一幅拼图，动植物和人类最终会拼成一幅完美的图画。深谙藏狐习性，宫保他们要给藏狐们打造居住的洞穴，邀请他们回到鼠兔密集的草原上来。
1: 这是狐狸的主洞，那面是它的洞门，这是西门。最后就是阿卡图，你看，是我们布达拉宫里面用的其中的原料。这个又很像狐狸十公里以外可以闻到这个味道，狐狸就过来了。动物的事情让他们动物来解决，动物来解决以后呢，这个自然而然就是良性循环。
0: 艳阳高照，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200,000亩油菜花盛开，万物欣欣向荣。
2: 按照一般概念中的高原是完全被草原和荒漠覆盖的地方，然而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里，地形地貌、作物和植物就完全不是这样的。站在油菜地里，四面就是高山和古老的森林，荒野和田野、文明和荒蛮交汇在一起。
0: 经过这些年的田野调查，动物学家刘延林发现，当地农牧民与动植物间的友好关系在日益加深。
3: 祁连山国家公园建立上开始做那个草地的恢复，它原来那个老虎沟那个沟里，它就是一个放牧地，但从2001年开始禁牧造林，它就变成一个长满沙棘的没有放牧的地方，所以它就重新变成了一个荒毛毛的荒野。所以这是我们在20年内制造的一小片荒野。
0: 受到严格保护的古老森林占据了国家公园的南坡，常年行走在这片原野，刘延林了解森林的许多秘密。

0: 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森林，你可以感受很多东西，和荒原不一样的感觉。脚下、头顶上，各种细微的声响在撩动你的好奇心。我在森林里走一天，也会感到新鲜。
1: 这是青海特有的云杉树，树叶中的天然防冻。

0: 剂，让枝叶能够抵御高原极度严寒。不过夏季清理蛀虫的事情还要靠三指啄木鸟呢。
1: 这些小家伙非常厉害，它们敲击的速度比子弹还快，但根本不用担心脑震荡。住在这里就像在森林公园听音乐会，感觉真是挺美妙的。

松涛、鸟鸣是自然的律动，山林、草海就是国家公园的绿色心脏。昼长夜短的八月，寒流的反击虽然短暂，却威力十足。

0: 云开雾散，年宝草滩上的高山湿地生机盎然。
1: 一种黄色的小花呢，叫云参毛茛，它特产于在青藏高原的3000到5000米的海拔。因为是高原的夏天非常短暂，所以你即使是有很多的雨水把它整个植物都给淹没了，它依然可以在水里面把花开出来。
0: 高原植物都是适应了极端环境的生命奇迹。

0: 最后的绚丽。散播出去的种子，可能需要五六年的时间，才会迎来下一次绽放。这是极端荒凉的冰原上最绚烂的生命之美。
1: 有时候我就在想，烘干的标本呢，就像一本旅行日记，它能将你带回到这片冰原荒野。将来，即使我在千里之外的都市，还可能会有一种和高原的山水、植物融为一体的感觉。这就是我所体悟到的自然精神吧。

0: 丰富多彩的万物生灵，分布栖息在祁连山和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山巅谷底。在这个人类星球上最具特色的野性高原，是我们最为珍贵的自然馈赠。
1: 有一天你走进国家公园，唤起的不再是某种教化的环保激情，而是想与家人和朋友分享的荒野的宁静和快乐。
0: 国家公园并不是树立在人与自然之间一条新的界限，而是我们所有人一起在塑造深藏心中的那座永恒的家园。
2: 我肯定会回来的，这些山这些水给我精神上的召唤。
3: 假如我有一双翅膀，我就像斑头雁一样哼着小曲儿翻过喜马拉雅山，那种自由真的是令人向往。
0: 我们在这里重新认识自然与人类，纯真与永恒，这是我们对自然荒野的长久凝视，一次又一次的反复吟诵。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中国人的一年从新年开始，哪怕是在四季并不分明的西南热带雨林，人们依然坚守着这个来自农耕时代的传统，依时而作，伴水而生，也是生活在雨林中的傣族人的节气作息传统。

云南，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市。每年的4月13日至15日是傣族人的新年，这里的人们正在积攒热情，准备迎接长达3天的狂欢。37度的高温下，10万多当地居民沿着澜沧江边的大小街道，奔赴专门为庆典修建的中心广场。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准备好一切可以用来装水的武器，等待他们的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水中大战。在这一刻，所有人仿佛置身在巨大的喷泉中，拼尽全力享受泼水的狂欢。傣族人用这种方式冲洗过去一年的烦恼。在澜沧江上，传统的傣族龙舟表演赛也开始了。宽阔的江面上，狭长的龙舟顺江而下，冲向终点。江心的水流成为古老木船的原始动力，只有齐心协力才能赢得胜利。对新的一年满怀憧憬的人们，则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这是傣历新年当中最美好的一刻。晚上7点半，当夜幕低垂，一盏盏点亮的孔明灯被送入夜空，数万盏七彩绚丽的孔明灯承载着数万个美丽的新年祈愿，沿着夜色下的澜沧江顺流而下。江面上的人们在孔明灯下也点燃了无数盏水灯，水面与天空呼应，置身其中如同美丽的梦境。新的一年已经到来。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贵州省镇远县，蜿蜒流淌的五羊河像一条巨龙盘踞在中国西南腹地的群山之中。早晨六点，小城的居民们就已经守候在五羊河畔的青龙洞。今天是端午节，在中国人的传统中，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诗人屈原

0: 在镇远，生活在本地的居民还要为即将到来的龙舟比赛准备一场特别的龙头祭祀仪式。
1: 因为镇远这个2000年前哈，经商发大水，也传说过有夜龙啊、蛟龙啊、水怪这些，所以老百姓为了这个祈求风调雨顺，所以说每一年就要把这个龙呢，要来在端午节的时候祭祀一下。
2: 我们的龙呢，与其他的各个省都不一样。我们这个龙呢，是很多动物组成的，它那个都是狮口，狮子的口。

0: 那个鼻孔两边那些鹰嘴。
1: 龙头的样子是黄安东根据许多动物的模样组合而成，在众人的簇拥下，象征守护镇远千年的龙头将环绕小镇，镇远人也将祭祀仪式视为龙舟赛启动的重要标志。来自镇远县不同乡镇村寨的人们组成了24支龙舟队，共有5000多人参加，平均50个镇远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参加了这场比赛。曾广伦就是比赛参与者之一。
0: 我们的船和别人的船不一样了，我们江谷是干旱地区，我们的龙是黄色的，船也是黄色的，年纪全部是25岁到35岁的，他们全部都是在家种考验的，今年是第3年下河里来划船，准备拿个好的成绩。
1: 位于镇远东北部的江谷乡属于干旱地区，为了赢得这场比赛，曾广伦和他的队友们在附近乡镇的水库里秘密集训了1个多月，马上他们将迎来最重要的时刻。

经过两天的车轮战，比赛结束了。江湖队并没有顺利进入决赛，不过比赛的结果并不会影响曾广伦和他的队友们对龙舟赛的热爱。很快他们将返回家乡，期待并精心准备着明年的端午节聚会。

0: 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谢谢妈妈，你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五一你回来吗？我暂时有空，出去玩。
4: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0: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1: 儿子，你把这玉米棒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哎呀，
4: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2: 下次，下次吧啊。
0: 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2: 你也买手机的，谢谢。
1: 儿子。 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
1: 喂。
0: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
0: 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5: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一定回来。
4: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5: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6: 爸爸，
7: 爸妈，这次不走了。
8: 妈，不走了好。
7: 爸，哎，
9: 走
7: 妈，哎，快爸，慢点啊。
10: 妈妈，
1: 你爸来了。
6: 大家好呀。
1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3: 有序排队不怕等，
14: 随身垃圾不乱扔，
15: 垃圾污染危害大，
16: 保护环境靠大家，
17: 举止文明有修养，
18: 文明旅游好风尚。
5: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注意看，
19: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20: 妈，这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21: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
22: 责。好，
23: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24: 阿姆。

0: 就位，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4: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5: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7: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5: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6: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7: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

0: 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讲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融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2: 小金盾来了。嗯，
4: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5: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6: 看，小金盾。
5: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7: 妈妈，
6: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5: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6: 还有
5: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8: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奇象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之源，
4: 奇象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浦岳阳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岳窑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其他的显气孔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钛骨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3: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之源，
4: 真是了不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巴蜀大地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

0: 高峰期进度过60%。
1: 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频繁发生船只遇袭等事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人民健康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系统阐明了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任务基本内涵，为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提供重要指引。大家表示要持续提升六大核心能力，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成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医药创新能力，全国药监系统将持续深化药品监管改革，优化服务加审评审批机制，把审评资源向临床急需的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倾斜，提升药品监管现代化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用药需求。
4: 作为医保部门，将持续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用系统思维来研究和推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促进卫生与健康领域全链条各环节规范高效运行。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进分级诊疗，我们将持续打通市院双向会诊转诊渠道，做好疑难病列协同诊疗，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持续提升转诊效率，优化群众就医体验。
6: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以党建引领三医联动改革，把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转化为守护全区群众生命健康的实际行动，把医院发展、医共体建设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
2: 新时代新征程，如期建成健康中国责任重大。大家表示要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坚持健康优先、预防为主，守护亿万人民身体健康。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作为经营协作共建的省级妇幼保健院，我们承担着补齐西部妇儿医疗短板、服务西北群众的重要使命。我们将推动优质专家、先进技术、规范标准常态化下沉落地，坚持输血杠造血，辐射带动基层医疗能力提升。
8: 我们要加大气力提高临床诊疗硬实力，打造百姓信任的医院，推行预住院，实行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开展免赔照护，让人民群众看病更便捷，就医更安心。
9: 总书记说，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治术和管理。我扎根在基层，不光是给乡亲们看病，更要当好健康宣传员，多给大伙儿讲讲咋个吃、咋个运动才科学，改变重治疗、轻预防的老观念，把健康管理融入日常生活。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我们医院推出的晚间弹性门诊，就是瞄准上班族、学生白天没有时间就医的痛点，实现昼夜医疗服务同质化，用心破解群众就诊堵点。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的愿景，这正是我们援外医疗队在非洲大地上日复一日践行的使命。我们会当好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一线实践者，共同守护全世界人民的健康福祉。
2: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 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

0: 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1: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前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多中两国国歌。

0: 随后，李强陪同弗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前天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群众期盼处就是政风肃纪反腐发力点，自2024年开始

0: 时，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抓三年，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推进，让群众切实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
1: 前段时间，江西省上高县汉塘镇密村村黄家组的生活水塘改造项目顺利完工，村民们生产生活用水有了扎实保障。2024年底，汉塘镇启动了老旧水塘的改造工程，但是个别干部利用乡镇财政资金管理的漏洞，通过虚报工程量、伪造合同等手段，多次套取工程款，导致改造项目资金不到位，推进缓慢，村民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用水受到影响。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在从严惩处相关责任人的同时，追回流失资金，并督促加快推进改造工程。
2: 现在这个水塘存的水多，我们种地、洗衣服都有水用，方便得很。
1: 针对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中存在的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突出问题，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在甘肃，围绕农村集体经济收入核算弄虚作假、违规签订集体经济合同、违规出借资金等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案促改促治，在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的同时，统筹推进资金追缴、债务化解。目前已追回村集体流失资金10836.19万元，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切实守好农民钱袋子。在浙江，一些地方物业服务领域存在收费不规范、公共收益使用不透明、部分老旧小区物业服务水平低、职能部门管理分散等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的同时，深挖背后的不作为、慢作为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职能部门积极履职，规范小区物业各类资金管理使用。据统计，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
3: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常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红军在四川境内活动时间久，转战地域广，经典战役战斗密集，历经极为严酷的自然环境考验，书写了民族团结同心的篇章。如今，巴蜀大地更续红色血脉，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1: 1935年5月24日，红军先遣队奔袭至大渡河畔的安顺场，并攻占安顺场渡口。5月26日，中革军委作出部署，立即兵分两路，从安顺场夹河而上，夺取上游的泸定桥。
5: 红四团作为先锋团，收到了万万火急的电令，要求以急行军的速度，必须在1天时间内赶到当时的泸定桥。红四团的战士们昼夜急行240华里，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1: 如今循着当年红军急行军走过的河谷山岭，泸定至石棉高速正在蜿蜒铺展。泸石高速全长96.5公里。

通车后，两地通行时间将由原来的三小时缩短至一小时。赓续长征精神，四川依托珍贵长征遗迹遗址和纪念设施，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打造了重走长征路主题精品文旅线路，带动沿线红色景区年接待量年均增长15%以上，催生了红色研学、沉浸式演绎等新业态。十五五期间，四川将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富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量子、六 G、光学等优势领域布局攻关项目，全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加快培育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做优做强航空行业。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六成。
1: 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四成。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百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四分之一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2: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首批5个国家公园设立5年来，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提升。
3: 首批5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红外相机前的这只小老虎，虎头虎脑地对着镜头打了个招呼，这一只更萌了。躲在树后探出小脑袋，吐着舌头，像是在跟我们玩捉迷藏。监测系统还记录着更多这样的小虎宝成长为大个头的过程。
4: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第一项任务就是保护和恢复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的种群。在2021年的时候，东北虎和东北豹分别是27只和42只，目前呢分别已经增长到了72只和115只。
3: 5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羽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本底。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的同时，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生态廊道连通、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适氧、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
5: 首批国家公园的建设，那么整合了120多处自然保护地，把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统一起来，真正的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未来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有序推动国家公园的建设。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第三轮第7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关总署近日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强化重点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鼓励有驰名商标确认记录等权利人办理知识产权海关备案，海关基于国家产业政策和风险分析结果加强保护，协同推进全链条保护。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据广州

0: 边检总站统计，十月以来，广州口岸日均出入境5.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3%，日均入境外籍客商超1.2万人次，增幅超25%。凭借240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入境商务客商超12.4万人次。我国首次跨境至香港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集中交易，昨天在广州完成。共有6家内地新能源发电企业与9家香港用户参与交易，涉及银行金融、地产物业等多个行业，共成交绿证9.6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亿度。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建设的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今天正式开通运行，综合信号覆盖率达95%，5G 网络覆盖率超80%，将为各类涉海活动提供高速、稳定、可靠的宽带通信和实时感知服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8月回升1.2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数普遍环比回升。综合来看，传统旺季与消费市场景气回升将继续带动仓储行业趋稳向好。昨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4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本次任务入轨的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昨天，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整合北京市中小学和高校优质资源，打造集教研培训、数智赋能、研究引领的新型教师发展平台，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首批京雄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今天，第115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在江苏南京开幕，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的超3500家中外展商参展。展会设置16大特色品类专区，覆盖行业主流品类与创新赛道，畅通全球优品进入中国市场，搭建合作平台。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片回顾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新时代新征程、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壮阔图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荷台达省等多地发动了42次空袭。该武装当天再次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还公布了在曼德海峡附近与也门政府军作战的画面，称其仍控制曼德海峡。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4号说，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据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截至14号，本月已有2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遭遇袭击等事件。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表示，13号以来，2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1艘着火后沉没，另1艘船体受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1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当天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沉没。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本月6号在阿曼湾打击了1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乌克兰军方当天对位于俄梁赞州的炼油厂进行了密集攻击，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69架乌固定翼无人机和4枚导弹。据英国媒体今天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

0: 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乌方已应美国请求停止打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三天，但俄方仍继续打击乌能源基础设施，因此乌军将恢复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报告说，受中东、俄罗斯柴油出口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报告显示，今年前9个月，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高于预期。9月汽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9.1%，是造成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的主要原因。据美国媒体报道，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迫于强大舆论压力，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宣布辞职。梁和生近来接连卷入不当言论、涉嫌违反选举法等丑闻。担任议员期间，他曾因黑金丑闻受到处分，但在9月日本高市内阁改组中仍然获得任命。日本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斋藤佳隆批评高市早苗对人事任命不当负有重大责任。日本媒体今天发布的民调显示，对于高市早苗一度力挺梁和生留任一事，80%以上受访者认为不能接受。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飞。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3: 用媒体的力量推动工作，欢迎大家收看每周一问。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行动正在开展，市区两级调度中心近期都针对建筑工地的扬尘管控工作开展了巡查，也发现了不少问题。这些问题都已交办施工单位及属地管理单位落实整改，整改情况如何？近日，区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联合调度中心组织督查组对部分问题进行了回访，一起来看看。在上个月的巡查中，区督查组发现上虞职教园区新建工程1期工地内堆放有大面积的裸土，这些裸土都未覆盖。问题反馈后，施工方立即进行了整改。此次回访，我们看到场内堆放的裸土基本都有滤网覆盖，部分未覆盖的，现场负责人表示是因为正在施工。
4: 这边在挖那个下水道，与污水管下水道已经在开工了，在场外。
3: 场内的道路上也有人不断在用水管冲洗，现场未发现明显的扬尘现象。
4: 能够及时硬化的，我们就及时给它硬化的；如果及时不能硬化的，我们就直接用那个滤网给它盖起来。不间断就是洒水给它那个保湿嘛。
5: 那多久这个能够完工呢？这块
4: 竣工验收的话，应该是在明年的三月底吧。
3: 曹娥街道曹娥江大剧院工程项目出入口有一条临时的水泥路，之前督查人员发现这条路路面积尘严重，工程车辆行驶碾压起尘明显。此次回访，我们看到道路路面有零星的碎石子儿，但积尘并不明显。记者了解到，这条道路一直是施工方在进行扬尘管控。
6: 这条路保洁基本上是我们在保，到那个沥青路为止嘛，我们也每天有责任的砂石车嘛，进行那个不停止的铲这个砂。
3: 有整改比较到位的，也有依然存在问题的。东关街道镇西路一企业正在进行配套项目的建设，之前督查组发现工地现场大堆泥土露天堆放，现场施工未施法作业，扬尘较大。此次回访，我们看到现场正在进行打桩作业，工地里原来大堆的泥土碎石已经清运走了，但清运后底部的泥土依然裸露着。现场的管理人员解释，之前他们是根据要求完成过整治的。
6: 全部覆盖好了，我们是当桩的是当桩，要就桩基金上了，我们是撤掉的。可能我们是重新再盖一下。

0: 在监督人员的要求下，施工方开启了围墙上的喷淋，并拿来滤网，对暂时未开工的裸土区域进行了覆盖。
1: 而且我们也土瓦起来就盖好，谁给他浇湿，喷淋开着。
0: 位于东关街道南横江村永安桥南岸的104国道绍兴东湖至蒿坝段改造工程上余段第 TJ02 标段混凝土配送中心，之前督查组发现厂区内部作业存在扬尘逸散现象。此次回访我们到达时已经是下午四五点，厂内已经收工。按要求，厂区每天在收工之前都需要对场地进行清洗，保证路面的清洁。但我们看到厂内地面积尘非常严重，在我们即将离开时碰上了一位项目的管理人员。
1: 每天的话，我们是搬后要把它冲洗掉的，因为今天是材料运输进场，然后可能太多了，然后造成了还没买来得及清洗。这一块的话，我们现在后面加强一下，然后及时冲洗掉。
0: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之前厂区扬尘的主因是水稳半河站作业时尘土外溢，他们已经针对这个问题采取了整改措施。
1: 然后后面是加装了一个防尘的喷淋装置，然后在施工过程中就把它喷淋打开，就可以把有效的把扬尘降下去。
0: 但对厂区地面的保洁，该负责人也承认整改不到位。事后，项目方立即组织人员对现场路面进行了冲洗。此外，百官街道梁祝大道北段汇银大厦工地外围也被发现有大片裸土未覆盖。此次回访，我们看到外围的裸土都已经用滤网进行了覆盖，但靠近内部仍有一圈泥土裸露着。该区域也未见有人在施工。督查人员立即将问题反映给了百官街道，要求继续落实整改。建筑工地的扬尘管控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是应付了督查组指出的具体问题就算完成了整改，而是应该从问题出发，完善工地的扬尘管控机制，把管控工作常态化，才算真正完成整改。希望此次回访中仍存在问题的单位继续落实好整改，属地监管也要持续跟进，唯有真整改管长远，才能守住蓝天。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儿。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可以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同时，您也可以通过百官新闻客户端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或者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8200-1890。我们的节目将于每周四晚7:35在新闻综合频道首播。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再见。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各就位，预备。
4: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5: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6: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象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6: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8: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4: 熊强科普时间到，
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阿姆。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前面喝洞洞，定是那周朝雪，待俺上。

0: 哎，那你这回就是去卖这个山货吗？
1: 大学同学，单位的工会发福利啊。我们这东寨山货呢，无污染，绝对的绿色，挺有竞争力的。
0: 这个好啊，那为什么不扩大呀？
1: 这是村里人采的啊，我就是帮销售，有订单的时候才去帮忙跑一跑。
0: 不是啊，这是条路啊，既然能做大，你就应该好好组织组织，弄个商标让他驰名一下，这是好事儿啊。
1: 你觉得我会在这一直待下去吗？我就帮个忙，明年考研考上就走。我爸呢，把我送到花城的高中读了3年寄宿，大学呢在城里又读了4年，他就希望我能离开东寨，变成城里人。
2: 我在山里边也有一群孩子，看他们每天在路上来回要1个小时的车程，哎，有说有笑的，可开心了。
3: 我努力工作，就是希望我的孩子不要过这样的日子。
0: 理解。
1: 真能理解啊。
0: 能啊，我也是当爹的人啊。
1: 我怎么觉得你又冲大个儿了？
0: 冲什么大个儿？
1: 那你儿子呢？初中在哪读？定了吗？
0: 那归他妈管，这不是我的事儿。
1: 就是因为你这个态度，你俩才离婚的吧？
0: 哎，小曼，你小孩少打点事儿。
1: 你还没放下。
0: 我还没放下。
4: 多少啊？
5: 总共6000啊，一人2000，这数好了，
4: 靠谱。
5: 我们数一下啊。
4: 豪气啊，这个。
5: 这是2000。
6: 师傅，师傅，师傅。刘所一直念叨你，
0: 是吧？你怎么样？
6: 还不错。
0: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王冬雨，东寨的老师。
6: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小鱼，咱们派出所的民警。
1: 好，于警官你好。
0: 你俩加个微信吧，你以后来有什么事儿，你可以找小鱼。
6: 行啊，我加你，我加你。
1: 好。
6: OK。冬雨，不好意思，一路顺利吧。走，咱们先去吃饭去。
1: 行，我请客，好好感谢你。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常警官，你上次见过的。这位是于警官。
6: 认识，认识。走，咱们先去吃饭吧，一会儿还得去我单位送东西呢。
1: 行，那我忙着给你电话，一块儿回。
6: 好。
4: 师傅，
6: 长得挺漂亮。
0: 你不是加微信了吗？
6: 这不是为了工作吗？那是。
0: 那你还想怎么样呢？
6: 不想怎么样。
0: 你走。
1: 哎，小美几个月了？都怀上了，赶紧结婚啊！
2: 我不确定这是货到留下来的，可以先做个比对，比中了那就是证据。
4: 你心里有数了？
2: 就是那几个重点人物呗。
4: 张来西嘛，他上次倒是留了指纹了，回头我去公安处比对一下。
2: 这次勘察完现场啊，我觉得有点不太对劲。
4: 哪儿不对啊？
2: 这批货到智商更高了，更有这
4: 更有组织了。
2: 哎，我师父在的时候，公安处抓的那批货到
4: 现在正在服刑。
2: 没错。每一次作案都有人打电话，这个人从来都没有出现过。
4: 你是说这个人现在又冒出来？
2: 是的，我怀疑是这样。作案手法很像，计划也很周密，时间卡得也很准，案值每一次都卡在了铁路容忍的限度之内，跟我师父小本本里记得都差不多。
4: 这样，你把现场的照片发给我，这个事情我来跟进。现在你回家，珍惜和家人团聚的宝贵时光。
2: 我就这么说吧，你是个好领导。
4: 还用你说吗？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0: 哎，我就跟你说一下，今儿你别接孩子了，我来接啊。行，就这么着吧。
7: 我喜欢吃炒鸡蛋。
0: 摘菜啊，阿姨。
7: 哎。啊，
0: 您是在这边接孩子，顺便摘吗？
7: 是。
0: 那我也摘。
7: 周姐，
8: 哎，
7: 已经约好了张本先生和他太太明天早上9点半来公司，这是他们的资料。
8: 好。待会儿我先走了，我就不回来了啊。
7: 好的。

0: 放点海米，还放海米吗？
1: 咱们放点五香粉。这海米我倒听说过，放五香粉啊，我还是第一次。哎，您可以试试啊，好吃啊。
0: 如果我在饺子里放了五香粉，孩子不爱吃。
2: 哎，
0: 什么？
2: 阿姨，你们宅着啊，我媳妇儿来了。
1: 哦，
0: 好，
1: 去吧去吧。
0: 好嘞好嘞，阿姨，
1: 慢点慢点啊，
0: 拜拜拜拜。不是说你不用来吗？你事儿办完了？办完了。明天我回去。
1: 今天晚上回家住吗？
0: 我回家住哪儿啊？你放心，我打地铺。
1: 你让妈和儿子看出来就行。这段时间，你演儿媳妇，让你受委屈了，谢谢。我没有演儿媳妇。 我跟你说啊，现在是小勇小升初的关键时刻，不能让他知道啊。那个学校你又找了？那周什么？你又走动过吗？
0: 我找他干嘛呀？名我已经报了，后面的事情就听天由命吧。反正小勇对这个事情一点都不在乎，他根本不明白考不上四中对他意味着是什么。
1: 反正这件事情从头到尾只有我一个人焦虑。那你自己愿意？
0: 我儿子在哪儿都成才。你
1: 指的成才是像你这样吗？好好的副所长不去争取，非要去助战，这就是你的成才。
0: 挺好的，那边安静，我自己也快活。回到花城，我倒受不了这种热闹，跟进了鸟笼子似的。
1: 远离热闹，你就远离了机会。
0: 是吗？
1: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3: 哥，
0: 哟，我晕了，哎呦，受不了。

0: 还没开啊？哎呀，我都快饿死了！你怎么了？
1: 没事，刚才水汽疗一下眼睛，没事。
0: 这么不小心，你来，我来吧。哎，这饺子呀，是最符合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美食。哎，大家一起动手包，阖家欢乐，团团圆圆，你说是不是？

0: 你在那边没找个人照顾你啊？
1: 有，有个联邦队员，那倒谈不上照顾，从来没有给我买过衣服。
2: 没找过女的呀？
1: 找女的，我找谁呀？真逗。哎，帮我一下，老婆，
2: 刘静不是你老婆。
1: 啊，对不起。哎，那你帮我光。
3: 乔少，艺术酒店二幺。

0: 王冬雨，你是怎么喝多了，还是发错了？你什么意思啊？我打过去啊，我给他打过去。
1: 你好，您所拨打的电话。
0: 我吧。出事了，我先去一趟，我回来再跟你解释啊。
2: 你开我车去吧。
0: 哎，好。

0: 去医院，送去医院！
1: 你看他给我挠的。

0: 捡这么多吃的碗呢，你还要拿回去啊？
1: 你管着吗？
2: 你从这儿出去往左转一直走，看见一个厕所的牌子，从那个玻璃门进去就行啊。
3: 小鱼，我刚看你师傅走了，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2: 昨晚回来的，送指纹的。
3: 还有指纹啊？
2: 对啊。哟，又来了，
3: 咋了？哎，老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怎么了？
4: 孙子，我想，
3: 不是你大点声，我听不见。
4: 我肚子饿，
3: 啊？
4: 我饿，
3: 饿。小鱼，咱中午那个盒饭还有剩的吗？
2: 这都几点了，早没了。
5: 泡面呢？拿个泡面。
6: 张警官，昨天你吃的那个泡面就是最后一盒，
3: 没了，
6: 没了。哎
3: 呦，这啥吃的都没有啊！老乡，我们这儿啊也没什么吃的，也不是饭馆，要不我给你送饭馆去？
4: 你要钱，你给我钱
3: 啊！
4: 要钱？
3: 我
4: 要钱，
3: 我来来来，这样，你别坐在这儿，来。老乡，我听你这口音啊，也不是花城的，那要不你把你身份证给我看一下？
4: 我要钱，给我钱！
3: 不是你不能只要钱，你把你身份证给我看一下，我确定一下你的身份。如果你确实需要帮助，我可以把你送到那个收容站去，那儿有饭吃，还能免费。你干嘛，小鱼？干嘛？不是，不是，坚决不行啊！这种情况，你看，你看，这耍无赖呢！
2: 他不是第一次来了，挣香给点钱，打把走就得了。
3: 正因为不是第一次，更不能纵容。
2: 不是我师傅之前没，
3: 你师傅是你师傅，但我是我，现在我说了算，好吗？我坚决不能纵容这种耍无赖的行为。
2: 行，你自己看着办吧啊！
4: 我肚子饿，我要吃。
3: 你再这么耍无赖，你信不信我给你铐起来？

哎，以后那个泡面多备点啊。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这次的故事始于华侨和拥有1500万侨胞的潮汕，通洋总汇之地，河海交汇之墟。从隋唐时期开始，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扬帆处，晚清之后，这里也是无数中国人下南洋的出发地。当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子和家乡的亲人相望不相闻时，携带着钱款的书信侨批应运而生。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里收藏着90000件侨批档案，异国讨生活的酸楚无处安放，只好凝结于墨迹之中，正如一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信笺上一个铺天盖地的难。迢递客乡去路遥，断肠暮暮复朝朝，风光子里成虚梦，惆怅何时始得消。纸短情长，生死契阔，我的西堤公园有一根过帆纪念柱，相传这是侨民们乘船出海时回望故乡的最后一眼。海浪天真，把他们推搡向未知的前程。命运多舛，多少人再没能踏上归途。故事从侨乡起了头，在南洋续着篇。苏门答腊岛的棉兰，我有幸遇见张老先生。他的父亲14岁便下南洋闯荡，本以为会是体面又风光的旅居，没想到最后一辈子也没能回到故土。据张老先生回忆，在那些漂泊的日子里，只有寥寥的书信才能慰藉父亲难以言说的思念。
1: 这就是我们的棉兰总邮政局。
2: 当年您就在这儿寄信？
1: 就在这寄信，里面一格一格都是有挂号信的那个柜台啊。
2: 父亲那个时候要多长时间写一次信呢？
1: 经常一些同乡啊，那他们文盲的不会写信的，要写侨批嘛，他念了由我爸爸记录起来，然后帮他寄。
2: 所以您父亲其实是一个大家一起出来的同乡们乡情的一个中转站，
1: 是
2: 帮大家去转的。
1: 是的，这当年的邮差就是用这样的脚踏的，当时我们就很盼望这种人来。
2: 父亲是不是算算时间差不多了，就得翘首以盼了？
1: 是的，有时候会一直想念，说怎么我弟弟很久没有来信了，这样子。这老邮筒，那父亲收到了他的弟弟的来信，他会很高兴，会觉得很亲切感，要拜。

0: 年才收得到。
1: 半年才收到一次信？
0: 对，
1: 相当于一年只能通信两回。
0: 两次至三次，就这样子。怎样怎样啦、啊？家乡现在很好啦、啊，有电灯啦、啊，什么什么的。他有时候会高兴到半个月都一直会提起这个事情来。
1: 在您当时来看，是不是觉得有些不可理解？
0: 当时我年纪很小，就哎呀，他高兴就他的，好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可是现在想起来就兄弟之情嘛，应该是这样子。
2: 古诗行船借风帆为动力，可以想象，当张弘毅先生的父亲和他的同乡们踏上木船，跟随季风和洋流南下的那一刻，命运已注定将发生不一样的改变，而他们的落脚处绵兰，也将因为他们的到来而改变。张弘毅先生告诉我，作为印尼华人之都的绵兰，闽南文化影响深远，中国传统处处可寻，那些踏不上归途的思念也在这里落地生根。张老先生就是生活在绵兰的第二代华裔，现如今是一名教龄30年的华文教师。
1: 那您的中文是怎么学习的呢？
0: 1965年，那妈妈觉得我这个孩子将来就不懂中文就完了，所以妈妈就聘请两位教师，然后晚上她自己督促我。我接触的语言就是中文，那印尼文反而我是很差的。
1: 这个板上写的是什么意思呀？
0: 就是我学生的名字。
1: 跟您学中文？
0: 对，都是学中文。是，他们打算到中国大陆去。
1: 那您也算是桃李满天下了。
0: 可以说有一部分了，那满天下应该还没有。
1: 我看您这儿有留着非常多的中文书。
0: 是。就是看到适合我研究的，我就把它买下来。哦，
1: 大部分都是类似于这种工具书。嗯，
0: 经常用的就是现代汉语词典啊，那新华字典啊这些。这些纸箱都是运输回来的。
1: 我还以为是水果呢，你看上面写什么金山。
0: 有些是在水果店跟他买那个纸箱来放那些东西，还有那些邮票啊，就收了一大堆的邮票。
1: 我可以看看吗？
0: 可以，这一本都是中国的。哦，
1: 花卉。
0: 嗯，中国的那个金鱼。
1: 金鱼
0: 啊，这个就是蔡伦啊，这些
1: 历史人物。
0: 历史人物。
1: 哟，这些我们都不太见得着了。我们都在，这是非常老的邮票了。
0: 是。
1: 所以这是您了解中国的一种方式。
0: 是。哦，原来这就是中国的什么杭州西子湖啊、雷峰塔啊、三潭印月啊，就是从这邮票。但是我也没有到过杭州，所以我不知道西子湖到底多漂亮。
1: 有机会一定来看一看。
0: 好。
1: 爸爸有跟你说过吗？他当时是为什么到南洋来？
0: 当时到南洋来是我姑丈他先来南洋，我爸爸就跟着他出来下南洋，啊，本来是想赚到了钱再回去的，后来就在这里长居下来了，就没有再回去了，定居在这里了，就入了印尼国籍。
1: 但是他会跟您说吗？希望还是要回去的。
0: 他没有直接跟我说，但是他会跟他的一些同伴啊、老乡啊、同船下南洋的那一些
1: 一起来的人，其实还是都在一块儿的吧。
0: 对，当时我家里每个礼拜都有这些老前辈来聊天的，所以我对那个家乡是从他们口口相传的。
1: 他们聚会都是聊家乡吗？
0: 城市的一些礼拜天没事就骑脚踏车啊到乡下去找我爸，所以我们每个礼拜都很热闹的，家里就听那些讲家乡的。客家妇女是很勤劳的呀，梅县的男孩子是很优秀的啊，文质彬彬的。
1: 您就在旁边听着。
0: 对，我们要倒茶，拿一些小吃啊，要这样子。有固定的位置，爸爸坐哪里，妈妈坐哪里，我们小孩子坐哪里是规定的。
1: 对，我们小的时候也是，但是父亲是没跟你们说过他想回去，但是跟这群朋友们在一起，对吧？
0: 对。

0: 您能感受到？
1: 感受得到很深。他每次就说：“哎呀，我弟弟不知道怎么样啦，你回去帮我看看一下我家乡怎么样啦。”这样子，
0: 这是爸爸念念不忘的。嗯，
1: 二叔二婶是不在了，这些堂弟堂妹是在啊。
0: 当年二叔是不是经常要写信请求你们的帮助？
1: 有。他也不敢怎么说要钱啦，等下就跟我爸说我老花眼镜坏啦，啊，奶奶的墓要迁移啦，我爸就了解，就会汇钱，就把钱就通过侨批汇回给他，他就有收到，每次都有。
0: 是不是二叔只要提要求，爸爸都会努力的？
1: 对，都会。所以我们也会嫉妒啊，爸爸，你老弟要什么你都会设法，我要玩具什么你就啊，这个不用啦，反正有的玩就好啦。所以我们也会怀恨在心里面。
0: 小的时候。
1: 对，小的时候。
2: 那些楹联上的家国理想，在远渡重洋百余年后也未曾改变。家与国永远是流淌在血液中最深沉的牵挂。
1: 这一栋是闽南的张耀轩故居，他清朝就从中国广东送口
3: 天就这么走了，所以我没有问。

0: 截至目前，站内
1: 司亲手完成，义卖商品种类丰富，既有创意十足的手工作品，也有保存完好的二手书籍、闲置玩具，还有学生与家人共同劳作收获的农家蔬果。活动坚持低消费、轻负担、暖公益原则，所有商品平价亲民，在盘活闲置物品的同时，降低参与门槛。